0: 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
0: 嗯。
1: 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
1: 嗯。
0: 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啊。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
0: 啊，
1: 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形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
1: 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是吧？
1: 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

0: 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啊、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0: 啊，
1: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啊。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0: 嗯
1: 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或者形似可能更抽象。
1: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
0: 是，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种样子。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对
0: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什么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

0: 就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方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
1: 这都
0: 绣了
1: 是
0: 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
0: 啊，
1: 我们
0: 叫
1: 去
0: 锦绣
1: 看
0: 工
1: 看
0: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哦，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但
0: 对，
1: 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
1: 哎呦，
0: 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
0: 啊，
1: 代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呢？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

0: 们的刺绣，
1: 嗯，
0: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1: 嗯，
0: 一个画，嗯，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哦，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
0: 嗯，
1: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大幅的，
0: 哎，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嗯，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
1: 啊，
0: 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嗯，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1: 嗯，
0: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0: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哦，这刚才
0: 啊，这刚才在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
1: 哦，
0: 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
1: 嗯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边这边，对对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嗯，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是手工，
0: 嗯，
1: 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0: 嗯，
1: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0: 嗯，
1: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1: 嗯，
0: 啊，叫锦绣，
1: 嗯，
0: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哎，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

0: 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1: 嗯，
0: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
0: 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屯美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狒狒西湖，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他们是西湖帮，一群屯美狒狒。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欧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

两支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5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 不速之客的配置和。

名叫小邋遢，生下来就有很高的等级。第一夫人可以教训所有的小家伙。这个热闹的大家庭中有很多小狒狒。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托尼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鱼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这片河湾是水边一个隐藏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轻松地享用多汁的嫩草。喧闹的小家伙们也在趁此机会练习爬树的技能。他们分别是乔丹和梅。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八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要高出5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助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小邋遢太小了，不能和哥哥姐姐在地上玩耍，只能待在大妈妈身边。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地找到他。但在六个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着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的。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7-8年的时间，他就会和父亲托尼一样，雄性味道十足。他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而且，即便出身高贵，他的未来也没有保障。他必须为统治权而战斗。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

比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杆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托尼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大妈妈和小邋遢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了树。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他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最成熟的来吃。托尼还待在树上，直到自己吃饱为止。身为领地，其中一些长有球果，有松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这对狒狒的饮食是很好的补充，尤其有利于母亲生产乳汁。对于小家伙来说，营养丰富的乳汁足以让它们尽情攀爬。每一次玩耍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强社会纽带。多样性是狒狒生活的调料，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他们还没去过。这片灌木林在六个月前被丛林大火烧毁了，狒狒们有幸躲了过去，肘灯草被焚烧殆尽，这种景象不禁让人想起那次火灾。大火造成损害，但也有意外的好处。和神话中的凤凰一样，许多灌木群落植物都得以浴火重生。他们需要火焰来繁殖下一代。埋在地下的种子要发芽，也需要同样的热量。一场大火杀死了成年树，却让它的种子蓬勃生长。营养丰富的绿芽，好一顿美味的饭菜。德虎普为那些坚持寻找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小花瓣是地位很低的雌性，但对于挖掘热情却很高涨。他知道一种美味就隐藏在泥土里。知道这个秘密的不止他一个，巴巴也开始搜索了。绿色的嫩芽是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最佳来源，但是如何找，在哪里能找到，是狒狒必须学习的东西。

在团队专心觅食的时候，托尼悄悄靠近。炙热的骄阳，即使在夏天的末尾，下午三点时，气温也有30度。族群忍受了一整天的炙烤，天黑前要喝点水。托尼很清楚，于是把他们带到水边。在狒狒西湖的另一边，不速之客继续着他的孤独漫步，但是附近的居民似乎并不好客。当地的麦基连番轰炸，因为敌人离他们珍贵的巢穴太近了。生活太艰难了，连小鸟都要把你赶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歇歇脚。命运给了他，新来的家伙同样是一个孤独的流浪汉。他坐在了附近，这种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寻找同伴。

令人惊讶的是，双方都没有显露出攻击的信号。他们如果和平相处，可以组成联盟，壮大实力，有待将来挑战托尼和巴巴。但现在看来，这只是出于同病相怜的暂时会面。对于这两个孤独者，维持非正统的友谊总比单独行动要好。在干燥的夏季，西湖的水位会下降，切断这些水坑的水源，使这里的水偏咸一些。对于狒狒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它们可以通过喝水来补充矿物质。这里也是一个度过下午时光的好地方。大多数成员都在小睡或者梳毛，但小花瓣有别的打算。水位很低，可以挖点季节性的小吃。他在找沙竹。能够适应不同的栖息地，进食如此多样化的食物，是狒狒在非洲广泛存在的一个原因。随着夜晚的到来，族群进入了归乡旅程的最后阶段。

托尼引导他们穿过灌木丛，朝睡觉的崖壁前进。他圆满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使他的部下免于受到伤害。虽然未来可能不好说，但今晚他会轻松一些，他的家人很安全。

对于小邋遢，这是一段疲惫的旅程，他一直都趴在妈妈的身上。他还没到走路的时候，每一天都让他感到目不暇接。对于小花瓣，时间只够最后一次挖掘，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挖到金子。黄昏时，族群到达了悬崖上的老家。

小邋遢有了最后的惊喜。他第一次看到了大型的黑甲虫，这确实是种长相奇怪的生物，足以让狒狒小王子感到不安。出于警惕的意识，他选择了向妈妈寻求安全保护。母亲们好比维系狒狒大家族的纽带，他们给予后代无条件的爱，教他们如何在关系紧密的集体中生活，通过关照来获得信任。狒狒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爬到温暖的岩石上，躺下了睡觉。

0: 现在还有点时间，再喝最后一口，同时可以欣赏夜幕降临前将要出现的美景。太阳慢慢坠落，宣告狒狒西湖的又一天结束了。从埃塞俄比亚高耸的山脉到南非生机勃勃的海岸线，一群灵长类动物的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人类居住区的不断扩张将它们一步步地逼到了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对于生活在非洲的狒狒来说，适应环境是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明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尽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叔宝，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
2: 阿根，
3: 夫人，
2: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3: 是。
0: 姑妈，
1: 姑妈，
2: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啊。
0: 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0: 可现在这种情况，
2: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茶阳。
0: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0: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2: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0: 啊，他来干什么？
2: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0: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2: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0: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2: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1: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0: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4: 二哥，姑妈在吗？
5: 在呢，在呢，您里边请。
4: 姑妈，
0: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
2: 快拿行李。
1: 好，
2: 跟我来。
4: 姑妈，
2: 寿章来了。
4: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2: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姑妈给你做好吃的。
4: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2: 我上哪找希诺去啊？
4: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部查得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世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2: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4: 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世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世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2: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4: 好，我先走了。
6: 清晰啊，清晰，走不走？啊！哎呀，
7: 秋晚，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4: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收留叔宝。
7: 上来。
6: 清晰啊，往清晰了啊，走不走？
2: 希诺。

0: 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1: 谢谢姑妈。
0: 好。
2: 叔宝，怎么办呀？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0: 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凹吧。
1: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0: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1: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0: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1: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0: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但是，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这么紧迫，任务有一刻不能耽误。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希诺，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2: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2: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才明白我们错过了什么，轮回在人海邂逅。

0: 希诺，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1: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0: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1: 好，
0: 那我就放心了。

0: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
1: 姑妈，
0: 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是文成。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1: 老板，
0: 进来。徐秘书有事儿啊？
1: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1: 是。
2: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的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3: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2: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清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嗯，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3: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2: 哎，新诺。

0: 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儿没？
1: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0: 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处好好转转。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1: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儿。
0: 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1: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0: 海平路，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20-30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1: 啊，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0: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1: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0: 那你是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1: 麻烦表姑了，
0: 这孩子不麻烦。
2: 哎，麻烦什么呀？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乐一笑了，乐一笑了啊！痛快。
3: 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2: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哎，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贞啊。
3: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2: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干。
4: 车，哎，夏先生上。
1: 师傅，去海平路。
4: 哦，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几号啊？
1: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4: 哎，好嘞，您先上。哎，坐好了。哎，好嘞，走了。

0: 阿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小汕头。
1: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
0: 哎，
1: 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0: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打。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小善呢？
1: 又来了！昨天你来，今天你又来，你肯定是有大事要做。
0: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1: 在啊！我现在给你。

0: 请问一下，最近旅游电局怎么走啊？
1: 哦，在那，就在那面。
0: 好，谢谢。

0: 你们查到他们偷税漏税证据没有？没有就好啊。范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1: 收队，
0: 来，我送送你，
1: 请留步。

0: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1: 你看，这是彭经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2: 你确定电疗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0: 嗨，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老人手，只要这华富电疗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疗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2: 沾不上什么。我也希望没问题啊，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乾隆直须的呢？
3: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2: 这下就对上了，害得我虚惊一场啊！
4: 36号电报。
3: 哎，谢谢。
5: 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徐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6: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5: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6: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姨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1: 哎呀，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情报解除了。

0: 小三头，在这里干的好吧？
1: 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0: 什么大生意？
1: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得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他，
0: 大生意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
1: 哦，这个要我走了。
0: 嗯。
2: 老彭，什么情况？
0: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
2: 怎么了？
0: 交通员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米奇大战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我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我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叔宝，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小山龙，他还有什么特征啊？
2: 漂亮。
1: 漂亮。还有呢？
2: 个高。啊，对了，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啊。
1: 这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根本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2: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也有可能我猜错了吧。
1: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3: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4: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3: 怎么了？
4: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经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4: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
5: 哎，老王，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4: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5: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6: 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0: 哎，
6: 大生意他回来了。
3: 啊？什么？
6: 大生意他回来了。
3: 走。
6: 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
4: 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0: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4: 我们楼上请吧。小汕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
6: 谢谢经理。
4: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长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公显灵了。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坐。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哎，不用了。
1: 好，谢谢啊。
0: 叔宝，叔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西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昏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曾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好。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不能不信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眼镜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发现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太过瘾了，现在蛮过瘾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我苦的是什么都没得
14: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9: 哎，
1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9: 好好好，
1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9: 好好好好好。
0: 小王，快去，快去，小王，小王，快去， 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转去，
2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你叫曾叔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

0: 那你救了我呢？
1: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邹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邹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我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几次，不然我就休了你。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 你不怕泄密吗？
0: 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希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国公的党的交通员了。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1: 怎么了？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义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叔宝。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了。

0: 西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大长官，你来了，
0: 快，快！少章，
3: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西诺和邹叔宝叫出来了。
0: 少章，哪有什么西诺和叔宝啊？
1: 姑妈，我看见西诺进来了。
2: 西诺，西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西诺，
4: 赖副官，

0: 叔宝。
1: 白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0: 赖守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2: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0: 守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2: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住了！全体整队回去休息。是。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1: 爸给你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
1: 是吧？全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3: 是留在姑妈家吧。对对对，希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不过奥是我家。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吧。
4: 哎，处长兄。
5: 黑队长，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嗨，
4: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3: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4: 好，辛苦啊！
3: 哎。
5: 上哪儿找船啊？宝宝运气吧，应该可以的。Hello，是。我。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啊？
5: 你等了很久了吧？
6: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5: 谢谢哥。
6: 什么话？ 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啊！谢谢啊！赶紧点路。哎，小心啊！慢点啊！都给我，叔伯。哎，小心头。哎，坐好啊！
7: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啊，可王黄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黄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8: 这伯伯吃，
9: 伯伯你吃。

0: 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啊！
1: 谢谢伯伯。谢谢伯伯。王同志乘坐火车，明早6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车站点。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2: 是。
1: 你们两个。 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2: 是。

0: 再见。
1: 您去哪儿啊？
0: 去武昌。
1: 哦。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3: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4: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0: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听说武汉在下大暴雨，你知道吧？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0: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2: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3: 说，
2: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抽。怎么样？
1: 哎、老李，不认识了。
2: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纪，
2: 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纪。
1: 哦，原来是纪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
2: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你可别害我
1: 啊！不是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0: 您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进来慢点慢点，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下去坐坐？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山口多做逗留，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0: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来，进。
2: 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
0: 彭经理，你先坐。
2: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截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2: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0: 嗯，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2: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0: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2: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随你来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3: 就糊了，
2: 哎，对的，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0: 李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珠光要人的线索，给多少钱？哎，
2: 您说什么呢？珠光要人，你能欠得着？
3: 也别说，我呀、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
0: 珠光要人李汉农。
2: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啊？
2: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哎，
3: 来来来来，
2: 怎么了？
3: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

0: 境内的产林区，说是收狗烟草的。
1: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沈爷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2: 给我接大埔站，
3: 要快。
4: 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湾，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
2: 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湾。
1: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湾的火车班
2: 次，不想转列。
1: 是。
5: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6: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在去大埔的电船上。
7: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5: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6: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5: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利，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利，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6: 但是我没见过他。
5: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6: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5: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顾，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1: 明白。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7: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你，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3: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1: 五分钟。
3: 好，五分钟，那我正好发车。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那条03号电客，该从大埔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晨6点半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埔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辛苦。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布置了，布置了。就是一只苍蝇，也被队长飞出草案。
1: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0: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啊。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1: 不好找。
2: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删。
0: 是。
2: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1: 嗯。
2: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0: 记住了。
2: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0: 是。
3: 向左，向右转，出发。

0: 一包烟叶，明白老板？
1: 黑子，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大姐！
3: 请问先生，这么晚了找谁啊？
4: 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
3: 啊，快进来。
5: 小罗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6: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在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部。
5: 不可能。
6: 为什么？
5: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韩龙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朝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汉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朝安。
3: 真是不巧，他赶走还不到十分钟。
4: 那你知道汉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3: 交通局社，他在交通局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等明天的头班临三号电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
4: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大哥，按照向某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水。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地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对，他就是假冒姓纪的。
1: 308号房间。
0: 是，丁部长，我走。
1: 干什么呢？乡村教书的。
0: 把眼镜摘下来。走吧。
2: 是。

0: 存什么东西？把手给我，手，那只，走吧。
1: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搜捕。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朝安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2: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3: 不行，韩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教堂纪律。
2: 那码头那边？
3: 码头那边我来守。
2: 好，听你的。
1: 站长，人找到了，
4: 带上来，
1: 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查了，但是没有查到一包烟叶，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2: 烟叶，
0: 把它弄起来。
2: 来，起来，往这儿扔去。
0: 帮我看看

0: 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我姓
1: 季，李字上面加一撇的季。
0: 哎呀，不是他，这李汉龙超生会有都认识，他呀，不是。
1: 快下去，快下去。

0: 谁了呢？会不会是去大部了？
1: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草湾，也过不了大部，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恢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3: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4: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3: 长柄伞，好。
4: 对，
3: 你去哪儿？包装什么？
5: 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4: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5: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来来来，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6: 老实点，
7: 快看看，
8: 这么赶紧，
7: 快点，
6: 快点，
7: 真的不是
6: 我，过来吧你，来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9: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6: 啊，不是不是
9: 不是，
6: 哎，放走放走，走，
9: 这眼神他故意，我们他警察呢？哎，
10: 站长，就差掘地三尺了。
11: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12: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10: 不过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6: 哎，
10: 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汉东的行李，
11: 打开看看。
10: 你瞧，眼影还在。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汇集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汇集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

0: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10月14号，十四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2: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五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

0: 立法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6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

0: 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巷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的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节。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就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支援？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头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2: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2: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2: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 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搜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的东西，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2: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所呀，这车支所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2: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这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2: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2: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

0: 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这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它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晃，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个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儿，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

0: 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对，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

0: 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认识几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野生哺乳动物，看看它们身上会发生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有很多人都喜欢养宠物狗，可看看您身边的狗，再看看这两个家庭的狗，似乎有些不对劲。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谁家建筑材料的透气性更好？当然首选毛毛虫和大金猪，质量有保证。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哺乳动物的足迹早已遍布全球，它们去到温带森林、热带丛林，甚至是嶙峋的山脉、荒芜的苔原。而其中有蹄类哺乳动物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鸡蹄类哺乳动物，例如人们熟悉的马、犀牛等；另外一种是偶蹄类哺乳动物，例如鹿、骆驼、牛等。它们体型各异，有重达 4.5 吨的河马，也有不足2公斤的小犀鹿。有蹄类家族的成员极其丰富，驯鹿是分布较广泛的一类，它属于真鹿亚科，在这个科中还有为人熟知的狍子、马鹿和驼鹿。

它们分布于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区域，但在亚洲发现的种类最多。无论生存条件如何，甚至贫瘠的高原地区，都不能阻止它们再次繁衍。但大多数鹿生活在森林和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以各种草本植物为食。这群哺乳动物中体型最大的驼鹿能长到2米高，体重可达惊人的600公斤。体型最小的普渡鹿仅有30厘米高，重10公斤。它们四肢修长且强壮，翻山越岭、穿梭崎岖峡谷绝对不成问题。那些头上长有鹿角的是成年雄鹿，这是它们的标志性特征。雌鹿通常只长一对小犄角，但凡事总有例外，雌性驯鹿就是个例外。它们也有长长的鹿角，只比雄性的略小一些。每年与同性争斗时，鹿角都会脱落，重新长出的鹿角是一种包覆着皮肤柔软的海绵组织。

被称为鹿茸。鹿茸只在交配期之前短暂存在，随后鹿角就会骨化变硬。鹿角的长度和枝杈是由年龄、营养和遗传基因决定的。通常鹿角越大，雌鹿就越受喜欢。它们大多数过着定居生活。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成员都是单一性别。雄鹿和雌鹿只在交配季节碰面。真鹿亚种构成了多样性的社会结构，因此沟通方式也多种多样。就好比人类的语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一样。高大的马鹿会发出号叫，声音就像吹喇叭，可以传到几公里之外。此外还有召集同类的咕噜声，警示危险的喷鼻息声，以及用一连串呼哧声、咕噜声和喷鼻息声的组合来宣示领土权或对其他公鹿的挑战。幼小的鹿会通过它们尖细的咩咩声来引起母鹿的注意。通过肢体语言传递信息也是鹿之间重要的交流手段。雄鹿用蹄子跺地，表明附近有捕食者或侵入它领地的同类。大多数哺乳动物会利用信息素交流，鹿也不例外，它们标记领地和宣告性成熟都会用这种方式。鹿角之间的腺体分泌物能释放强烈的气味，你会看到雄鹿经常在树木或地面上摩擦或刮蹭身体，这也是为了用气味吸引雌鹿或标记它们的领地。鹿每只眼睛的前方都有气味腺体，哺乳动物有较长的怀孕期，但在此之前受孕也至关重要。鹿的求偶期一般集中在春季或夏季，它们的受孕期从一两天到三个月不等，这完全取决于它们的种类。雄鹿会尽可能多地与雌鹿交配，因此往往一个交配季结束后，它们总是妻妾成群。十个月的怀孕期已然过去，雌鹿将产下一到两只小鹿。神奇的是，小鹿出生当天就可以行走，但一岁前母亲要时刻保护它们无法远行。满一岁后，雄性幼崽会告别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或领地。雌性幼崽有时会留在或返回母亲身边，成为该群落的成员，随后生育自己的后代。弱小的幼鹿很容易成为猎物，因此幼鹿和未成年鹿的平均寿命很低，只有找到有一定规模的鹿群，它们才能得到保护。许多鹿群抱成一团，会将幼鹿留在领地的中心，合力拦截捕食者。大多数鹿平均寿命6到15年，体型较大的鹿种，例如驼鹿和马鹿，寿命可达25年。这种动物在肉食动物前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如第一时间没有吓退捕食者，他们会选择正面迎战。接下来出场的动物看上去要瘦小许多，漂亮的眼睛，奇特的脚，它叫做犬羚，是哺乳动物中体型较小的一种，成年也只有幼鹿的大小，和奶牛是远房亲戚。犬羚是世界上最小的羚羊，体长只有60厘米，和它的亲戚相比差很多，但是它们可不是好欺负的主。当有敌人靠近时，它们会迅速消失。小巧的身体拥有无与伦比的跳跃能力，一跃就是5米，广袤的草原就是他们的田径场。他们活跃在非洲东部的稀树大草原上，这里目之所及都是又矮又厚的灌木丛。

遍布整片草原，气温攀升近40摄氏度。对于犬羚来说，有益也有弊。肉食者们无心捕猎，都躲在阴凉处，炽热的环境，犬羚也踪迹全无。

寻找犬灵时要格外小心，稍不注意眨眼间他们就会无影无踪。前方就有一只犬灵，身材矮小的犬灵几乎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0: 就在这里，一只可爱的迪克迪克林。犬铃又称迪克迪克林，这一名字来源于它的叫声。仔细听，我们再听一遍，叫声好像在说迪克，迪克，原因就在这里。大眼睛小脑袋，这正是犬铃的可爱之处。60厘米的体长不仅让它们成为世界上最小的羚羊，而且它们比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小。请看人类和它的对比，它们和儿童车差不多大。在灌木丛中，犬铃很难被发现，因为皮毛颜色与环境极为相似，它可以很好地伪装自己。除此之外，还有种办法能避开敌人的注意，就是站着不动。这只犬铃一直站在这儿，纹丝不动。我们往前快进，仍然没动。有时候他们甚至能一动不动地站上一个小时，这可以说是他们的终极防卫术，多么让人惊讶的一种本领。再来一次，这次犬铃又在哪儿呢？看到了吗？一共有两只，确实很难找到，对吧？可是犬铃为什么要一直站在树丛后面呢？为什么不坐下呢？答案就在于它们的鼻子。看，鼻子在动，空气中的气味能让犬铃察觉出敌人是否就在附近。这两种哺乳动物非常有意思，无论群居还是独行，它们都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动物世界的一份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安妮收养了50只狗，
2: 喜欢吃骨头对吧？吃得特别香。我特别喜欢狗，它们给了我很多的乐趣，很多的幸福感，能让我大笑，这一点毫无疑问。它们有非常好的个性，每只都各有特点，一点都不一样。我养的拉迪是个聋子，有人曾经给它戴过电子项圈。

0: 轩，可他不理会项圈的指令，因为他听不见信号声。
1: 本，快趴下。
0: 本脾气坏，爱冲动，来这儿时心灵饱受创伤，现在他不用发狂了，没人欺负他了。
2: 十年前安妮搬到了威尔士，当时他计划做只售狗物的小生意，恰好偶遇了这处待售的小农场，于是就买了下来。
0: 这个地方我一眼就看中了，我特别喜欢这里，这儿有很特别的东西。
2: 一天，意外事件发生了，他接到了兽医的电话。
0: 两只黑色的拉布拉多送到兽医站做安乐死，狗主人去世了，狗主人的女儿带他们去了兽医站，他们才14个月，兽医下不了手就送到了我这儿，现在他们俩都活得好好的。
2: 安妮的善举在当地传扬开来，人们开始联系他，希望他能收下自己不想要的狗。
0: 不停有人求我收留他们的狗，一直没断过。比如这只，上面说星期五要做安乐死，请务必尽快联系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消息，每一个网页都是这样。哦，小心小心，喂喂，退后。
2: 除了被舍弃的狗，还有人请他收留难于管束的狗，据称除了安妮没人能驯服他们。
0: 咬了你哥哥？为什么咬你哥哥？之前也这么凶过吗？真拒绝了什么人，我怕他们会处死那些狗。有时候狗还罪不至死，闯祸不过是场事故，在错误时间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我们接手后就会终生对他负责。目前我们收的狗太多了，空间已经不够了，如果能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或许我还能再腾出些地方来的。
2: 如今还有更糟糕的情况，有些人会直接登门找上安妮，把狗扔给他。
0: 有些人干脆把狗拴到了大门上，或者开车进了我家院子，让狗下车，然后把狗交到我手上就走人了。想想是挺糟糕的，可你能拿他们怎么办呢？快点儿，那边。
2: 现在安妮家房前屋后已到处都是狗。
0: 哦，他是头，没他该出乱子了。
2: 形势危急，再想收容更多狗，只能给现有的狗找新的主人，而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完成不了这份工作。
0: 这些狗的性子全都特别烈。打，别往我身上来，别跳。要是能找到什么人帮我照看狗，或许我能安排更多的时间来训练他们。本，别叫，快点。
2: 不过要找到有能力帮助他的人并不容易，此时安妮正在为空间不足而苦恼。
3: 加油，大男孩，好样的。
2: 要接收更多狗，安妮需要给他此前收养的狗找新家。
3: 退后，快退后。
2: 安妮收容的多数狗很难转送他人，有些狗特别凶，没受到良好的调教，愿意领养他们的人并不多。
3: 没有狗天生是坏狗，就好像没孩子天生是坏孩子一样，是什么让狗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才是我关心的。它在什么环境下长大，必然是某些因素使它有了这样的个性。
2: 安妮想给一些狗做行为矫正，可她必须找到帮手照看其他狗，于是她给自己的朋友艾伦打了电话。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安妮压力特别大，这里有非常多的狗，没什么人帮她带。是有一些狗一见到你就过来咬你，但90%的狗很老实，得让他们有安全感，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做别的事。
0: 快到这儿来。
2: 安妮能花更多时间训狗了。
0: 刚才怎么回事？蹲下。好样的，真棒。到这儿来，不许嘲笑我，快蹲下。
2: 几星期之后，安妮放下心来，自己收容的一些狗终于可以送人了。
0: 赛博很可爱，对不对？
4: 没错。
2: 他没浪费时间， 立刻把狗的情况发到了网上。
5: 萨博怎么介绍？
0: 一只漂亮的白毛公犬，非常友好。我们祝愿萨博能尽快遇到好心人收留他。
2: 安妮狗数量多的问题暂时缓解了，但在英国，凯莉家的费恩越来越大。在诺丁汉，凯莉家的小狗能否成为世界最大的宠物狗之一？当初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只小狗会从这么小变成这么大。巨无霸费恩，
6: 啊，别动，你给我老实坐在这儿，知道吗？
2: 在这只四岁大的爱尔兰猎狼犬面前，其他狗狗都得抬头仰视。
7: 过来，到这儿来。
2: 只要有它在，房间立刻显得十分拥挤。
7: 它一坐在你身上，你就别想再乱动了。你的腿一会儿准会发麻。它来我们家时才九个星期大，然后它就不停地长啊长的，但我们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的。
2: 直到费恩快两岁时，凯莉家才恍然大悟，他们的猎狼犬非常与众不同。与其他狗待在一起时，费恩的硕大则更为显而易见。杰克罗素梗简直不值一提，拉布拉多犬也得对他仰望膜拜。即便站在迷你马前面，费恩也可以骄傲的一览众山小。
6: 费恩身边经常会围着一群人，他们都想和费恩拍张照，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也会过来聊两句，他们都是冲着费恩来的。加油，费恩！转圈，转圈，转圈，再转一圈，转两圈，转三圈。
2: 费恩约有90公斤重，他的食谱很简单，他只喜欢吃火鸡、内脏和牛心。
6: 滚一个，快滚一个看看！
2: 短短三年，费恩就长得如此硕大，他的主人凯利夫妇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世界上最高的狗狗？
7: 他可能是世界第一巨狗，我心里美滋滋的。
6: 家里要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那就太棒了。
2: 不过这个奖项可不太好拿。美国的大狗乔治是现任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不仅是现在最高的狗，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狗。站立时，乔治的爪子到肩部的距离将近110厘米，他的身高是金毛犬平均身高的两倍。体重是约克郡犬的35倍。不过费恩还是很有实力向吉尼斯发起挑战的。
7: 咱们走吧。
2: 大狗费恩迎来他历史性的一天。
7: 一会儿给你量量身高，称称体重，看你能不能打败那个乔治。走吧，上车。
2: 如果能打破乔治保持的世界纪录，那么费恩就将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高的狗狗。
7: 一想到费恩要去挑战乔治，我就很兴奋。我觉得他获胜的几率还是蛮大，具体结果我待会儿就能知道了，兴许他还真能破纪录呢。
2: 指定兽医麦克·亚当斯负责接待费恩。
7: 进来。
2: 费恩将在这里接受测量，他能打破世界纪录吗？
8: 你好，
7: 你好，
8: 他就是费恩吧？
7: 没错。
8: 你好，费恩。
7: 快跟人打招呼。
8: 嗨。你们认为费恩会是世上最大的狗吗？
7: 我们很感兴趣，想试试。
8: 那带他进来吧。
7: 好嘞，进去吧，孩子。
8: 给狗测量身高的尺子可能不够长，所以我们准备了给马测量身高的量尺。用那个测量，你看可以吗？
7: 没问题，我觉得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8: 好的，让他站着别动，我量一下他的爪子到肩膀的距离。
7: 好的。
2: 犬类高度是指从足部到肩部顶端的距离，而非到头部或是耳部顶端的距离。
8: 好的，让他肩部放平，非常好。
2: 乔治先后发起了三次冲击，才夺得了世界最高之狗的美誉。费恩能否只冲击一次就证明自己呢？
8: 当今世界最高之狗的身高是1.09米。我们已经给费恩量过身高了，他的身高不是1.09米，他是0.96米。
5: 太让人失望了，你才0.96。
8: 过据我们所知。

0: 这个高度足以让他当选英国最高权，所以他也可以傲视群雄了。
1: 谢谢夸奖，你真棒。
2: 虽然费恩的身高不足以打破世界纪录，但毫无疑问，他的身高体型也够惊人的。
1: 没能打破世界纪录是有点遗憾，但能在英国称霸也不错。
2: 凯利一家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小费恩居然会成为全英国最大的狗狗。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宠物主人永远都不会离开他们心爱的宠物。透气性是许多动物对住宅的要求，但要论透气性材料谁家的好，毛毛虫算得上一家。当蝴蝶变成茧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透光、透气、防水的组织结构，这种纯天然的材料使毛毛虫吐出的一绺富有弹性、耐磨的丝。丝线是由毛毛虫嘴里经过进化的唾液腺分泌出来的，唾液腺就像是织布机的梭子一样，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织出经纬纱。这种丝线人类很难能复刻出来，一只毛毛虫大约要吐4000米长的丝，用它作为自己建造巢穴的材料。尽管毛毛虫的材料很优秀，但它还有位竞争对手。这是一只大金猪，又称黄蜂蜘蛛，它正为自己的宝宝编织巢穴。完成大部分支撑结构后，产卵就会开始。它们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金猪修建卵囊会花费数个小时，这位杰出的建造师亲自一根根吐出坚实的丝线，将自己的卵重重包裹，确保卵万无一失。这种材料和毛毛虫的相似，都具有良好的透气性且防水，纤维组织质地紧密，透光透气，能给其中的卵子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最后卵囊就变成一个轻便、富有弹性、坚实且防水透气的球体。这样的材料真是工程领域的一个奇迹。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导标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

0: 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1: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2: 上雪帽山台带回去呗。好嘞，谢谢，走师
1: 傅。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2: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3: 太滑了，上不去。
4: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5: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这是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这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天，这个不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我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走滑到下边。
6: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5: 站住啊！别往下，
7: 走着点，别往锁上。
6: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1个礼拜吃的用的。100天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看天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1: 嗯。
0: 咱俩对整个田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1: 好嘞，队长。
0: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规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冷啊，就是拿桶拿了碗把屎耗子捞了。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0: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三分之二白白的扔掉了。

0: 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2: 就是驴驼水那个，
3: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2: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类杯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粗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10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的，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半夜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

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是不是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松动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吧。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的肺就这么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班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跟着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

0: 他就随了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1: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2: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杯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3: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4: 被褥呢入手一年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哪儿？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再见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去，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

0: 2004的时候呢，高盛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盛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寂寞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的。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值到200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三，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小鱼。我先来，我先来的，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
0: 哎呀，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3: 啊，是
5: 路原来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5: 啊，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0: 不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3: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3: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的岁月。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就是历史任务。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吧？就那么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不能山顶洞里。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3: 头疼。
0: 这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3: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许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有个 失误，造成过侵犯。

0: 自己也是突袭棋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0: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孩自己呢，这个书没改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繁华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作。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

0: 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1: 接着我娃娃上山顶，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小草。
2: 爸爸，
1: 今天你，
2: 哎，
1: 你吃饭了吗？
2: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1: 我想你了。
3: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3: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4: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5: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6: 尽管飞流聚散，月影成灰，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3: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

0: 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1: 哈？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那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您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这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

0: 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为了祖国的繁荣，这黑色的火种一直在烧烧起。
1: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

0: 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1: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5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
2: 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0: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

0: 学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5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0: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2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

0: 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纳。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

0: 爆破英雄梁士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六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巷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眼下正是阜新市大田玉米集中收获的黄金时期，各地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处处呈现热火朝天、颗粒归仓的丰收图景。
1: 金秋十月，秋收正酣。记者来到张武县五峰镇大有亨村一片1100亩玉米规模化种植区域，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次可收8垄的籽粒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对比往年使用的5垄收割机，今年投入的8垄籽粒直收设备作业效能大幅提升，金黄玉米粒直接入仓，粮食全程不落地，有效降低落粒，

0: 霉变带来的粮食损耗。
1: 因为我们粮食吧，从这两年就尤其今年这种规模化的全采是子粒收的，这种事呢，一是能减少咱们整个的那个收购的这个收割的过程中减少它损耗，不用落地收的非常干净，这咱们这可以每亩地啊最少得减少，就是说增产增收吧，得差40公斤这样。
0: 巴陇大功率农机作业效率高，整片1100亩地块仅需3天便可完成全部采收，收割后的玉米直接转运至粮库进行烘干处理，将水分调控至 14.55 个，达到饲料厂收购标准后直接对外销售。据了解，这片地块由同心创展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行全产业链托管，整合100多户社员土地，开展集中连片经营，推动粮种、粮季、粮方、粮基四粮配套落地。自2023年起，这里连年实现吨粮高产。今年玉米生长季遭遇前期低温连阴雨、后期干旱少雨的不利天气，集中连片的种植模式加上科学的田间管护，经受住了恶劣气候的考验。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经实测地块亩产突破1100公斤。
1: 我们也是每年在种，就是选出来最好的品种在做规模化，所以我们今年呢采取6000株的播种，也是选的这种纯耐蜜的品种，所以增蜜了。它你看今年就虽然前期这是低温在连雨天，但是它授粉没受影响，因为它是耐蜜的品种。反正你看今年这个整个果穗就6000株的果穗也非常完，也非常好，突破吨粮田啊，带2300多斤吧。
2: 为深入推进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赋能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盘锦市场监管局走进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全链条零成本精准质量认证帮扶。盘锦碱地柿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61.46亿元，针对涉农种植企业传统种植粗放、管理体系不健全、难以对接高端商超和省外市场等问题，盘锦市市场监管局联动第三方认证机构，采取线上答疑、线下驻点帮扶的方式，精准补齐企业发展短板。帮扶团队围绕种苗繁育、土壤改良、水肥管控、绿色植保、分级采收、仓储保鲜、冷链溯源七大关键环节，逐项规范生产流程，完善管理台账，指导企业建立全流程闭环标准化质量管控体系，彻底改变以往经验化、随意化的种植模式。在精准帮扶下，近日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顺利通过审核，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品质稳定化全面升级，成为盘锦市碱地柿子产业提质升级示范标杆。
3: 以前我们种植大多依靠老经验，这也导致了果品的品质不稳定，想进大型商超、线上平台，资质就像一道门槛。在市市场监管局的助力下，我们建立起全套质量管理体系，全流程都有标准可依。拿到认证之后，我们拓宽了销售渠道，在产品销售上更有底气，产品竞争力也实实在在得到了提升。
4: 我们开展这次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就是瞄准碱地柿子这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痛点，通过零成本上门帮扶，帮助企业建立完整质量管理体系，不光把生产流程标准化，更是给小微企业拿到市场通行证，让盘锦特色农产品更好地走向省外高端市场。
2: 盘锦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扩大小微企业帮扶覆盖面，聚焦碱地柿子、大米、河蟹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标准化、品牌化赋能盘锦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解决居民电动车停放充电难题，葫芦岛市将非机动车充电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实事落地推进。近日，记者实地走访2处居民小区，探访便民充电设施投用后的成效。
5: 记者来到云喜台小区，了解到该小区为封闭式人车分流小区，为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小区在园区外围集中建设4座独立标准化车棚，可同时容纳600台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车棚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业主可

0: 刷脸进出，杜绝外来车辆随意占用。同时，棚内配套智能扫码充电设备，居民扫码即可自主充电，双重管理模式有效杜绝私拉非线、楼道堆车等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居民人身与财产安全。
1: 那个车棚免费的，不收那个业主钱。另外呢，咱那个充电特别安全，电费吧还是真平价的，特别便宜。对咱业主的优越特别多。
2: 咱的小区这个车棚都是人脸识别的，外人也进不来，都是对小区业主。我们车存到里边呢，我们也放心，而且避免了把车存到楼道里边这种安全隐患啊。然后阴天下雨的车也不怕浇，不怕晒，也不怕丢，挺好的，挺方便的。
3: 针对业主非机动车停放的需求，小区配套建设了非机动车车棚，专门停放电动车、自行车。一方面解决了业主停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行呢人车分流管理，从根源上避免了车辆乱停乱放，占用单元门口、楼道、消防通道，杜绝把电动车推进楼内停放充电这类重大的消防隐患。
0: 随后，记者走进红叶玉树湾小区。小区依托楼栋布局，在园区内多处搭建防雨遮阳非机动车停车棚，并推出惠民举措，棚内所有充电设备均对业主永久免费开放，居民无需额外承担充电费用，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这项便民政策受到全体居民一致称赞。
4: 我们这个车棚呢，都是物业给免费提供的，给那个搭的，为了方便雨季了、雪季了，方便咱们业主，都是免费的，连充电的那个这些电呢、电池都是全是免费的，供应给咱们业主方便使用。
5: 玉树湾小区有11座电动充电车棚，免费向业主提供停放充电区域，一共有60多个插孔，有效的消除了非线充电、楼道停车等消防安全问题。今后呢，我们会定期检修充电设备，做好车棚保洁，及时维护各类设施设备，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停放环境。
0: 小区充电设施的投用，实实在在解决了居民停车充电的烦心事。各小区物业也将持续做好车棚日常管护工作，定期检修充电设备，持续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
6: 连日来，新富高速公路锦州黑山段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7: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 107.06 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70%至80%。
8: 新富二标有大桥4座、中桥5座，还有其他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1/3左右。我们整个新外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1/3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富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7: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8: 节假日我们新外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外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7: 新富高速公路南及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

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一处出入口，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共分为二三两个标段，目前三标段路基填筑完成 57%， 桥梁下部结构

0: 加速人流物流齐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2026年秋季购房节推出多项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契税分级补贴、公积金利好政策、人才购房补贴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切实降低市民购房成本。
2: 本次购房节落实分级契税补贴政策，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宅可享受契税全额补贴，90到144平方米新建住宅补贴 70% 契税，144平方米以上新建住宅补贴 50% 契税。针对个人新建商业用房，按照面积分档给予 20% 到 60% 补贴。与此同时，公积金同步落地15项惠民政策，包含放宽贷款额度上限等利好，再叠加现有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多类政策同向发力，切实降低群众购房的资金负担。
3: 为了助力本次呢朝阳市举办的秋季购房节，我们中国银行朝阳分行以及各同业也是积极响应各项的惠民政策。我们现在针对有购房按揭需求的居民，不区分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全部都执行最低15%的一个购房比例。我们现在可以是现场办公，有本次购房选房的客户，基本可以实现现场一条龙服务。
1: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葫芦岛市连山区杨郊乡下边村连片种植的向日葵次第绽放，广袤的乡村田野被大片金黄铺满，层层叠叠的葵花海浪随风涌动，迎来最佳观赏期。
4: 走进葵花花田，满目金黄扑面而来，一株株向日葵亭亭玉立，向阳而生，翠绿挺拔的枝干支撑着圆润饱满的花盘，金黄明艳的花瓣层层簇拥，错落有致，澄澈的蓝天，翠绿的田垄与连片金色花海交相辉映，花景相依，放眼望去，明媚绚烂的葵海美景让静谧的乡村田野焕发勃勃生机，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不少游客穿梭在花海步道之中，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的独特韵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秋日葵海不再只是田间农作物，更成为乡村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持续带动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攀升。
5: 下边村是我们杨郊乡的集体示范村，前期我们种植了油菜花，现在大面积种植了向日葵，打造了花海观光，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改善了人居面貌，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拍照打卡观光游玩。通过花海旅游也带动了村里的人气，使大家的幸福感跟获得感提升了不少。欢迎大家来我们下边村参观，感受乡村美景，体验乡村风光。
4: 近年来，林山区杨郊乡立足当地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将向日葵种植与生态美化、文旅观光、乡村振兴深度结合，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既优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擦亮了和美乡村生态底色，打造出四季有景、处处皆美的乡村风貌，又依托金色花海景观激活乡村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乡村观光、休闲采摘、农家餐饮等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了一亩三分地变身致富风景地。接下来，林山区杨郊乡将持续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深挖田园特色，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生态之美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富民兴村的价值。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冲

0: 感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个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

0: 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啊，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啊，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0: 啊，
1: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0: 啊，
1: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刚
0: 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是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

0: 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哦，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像
0: 对
1: 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
1: 哦，
0: 一款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0: 啊，哎，
1: 这个
0: 对，
1: 销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押
0: 来
1: 金
0: 用。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
1: 嗯，
0: 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
1: 哦，
0: 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
0: 啊。
1: 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
0: 对，
1: 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
1: 哦，
0: 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是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方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
1: 你
0: 给
1: 这
0: 它
1: 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
0: 的，
1: 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
0: 然
1: 也
0: 后，
1: 是我们的一个特
0: 对，
1: 点，
0: 是
1: 是
0: 我们
1: 吧？
0: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
0: 啊，
1: 们去
0: 叫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
1: 吧。
0: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哦，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哎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
1: 哎呦，
0: 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
0: 啊，
1: 也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

0: 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那
1: 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
0: 神
1: 奇。
0: 对对对对对，
1: 他
0: 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C919大飞机。

0: 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
0: 啊，
1: 时代意义的
0: 哎，
1: 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想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沿着南非崎岖的海岸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世界。它的中心是一个波光闪闪的西湖，这里是屯美狒狒大家庭的栖息地。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个非洲最南端的王国长久地居住下去？狒狒西湖，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他们是西湖帮，一群屯尾狒狒。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

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溪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溪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5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公狒狒负责外面的安全保卫，而母狒狒料理族群的内务。他们有着严格而稳定的社会等级，从分得最好的食物到梳毛和交配权利的先后，一切都有规定。她叫莫娜，是处在族群中层的一个母亲。她今天早上表现得很好，因为在她身边的正是地位最高的母狒狒。大妈妈是托尼的第一夫人，她是族群中年龄最老、体型最大的雌性。她有个四周大的粉脸宝贝，名叫小邋遢，生下来就有很高的等级。第一夫人可以教训所有的小家伙。这个热闹的大家庭中有很多小狒狒。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托尼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一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这片河湾是水边一个隐藏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轻松地享用多汁的嫩草。喧闹的小家伙们也在趁此机会练习爬树的技能。他们分别是乔丹和梅。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8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要高出5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助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父亲正是族群的二把手巴巴。他非常顾家，花很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小邋遢太小了，不能和哥哥姐姐在地上玩耍，只能待在大妈妈身边。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充满着奇怪的新事物，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地找到他。但在六个月大时，他的皮肤会从粉红色变成灰色，像其他少年和成年狒狒一样。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着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见的，是一种强烈的母性本能。

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会和父亲托尼一样，雄性味道十足。他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而且，即便出身高贵，他的未来也没有保障。他必须为统治权而战斗，否则会从族群中被驱逐出去。但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

除了新鲜的绿草，还有其他东西将狒狒吸引到西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杆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

托尼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大妈妈和小邋遢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了树。小家伙们也跟在后面。每年这个时候，沙丘香桃木浆果刚开始成熟，善于投机的灵长类动物充分利用了丰富的资源。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和仓鼠一样的颊囊，用于储存备用的食物。莫娜从树上来到海滩，在稳固的地面上享受着她的浆果。她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最成熟的来吃。托尼还待在树上，直到自己吃饱为止。身为领地主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亮绿色的普罗蒂亚木是一种常绿灌木。普罗蒂亚木很像松树，其中一些长有球果，有松脆富含蛋白质的种子。这对狒狒的饮食是很好的补充，尤其有利于母亲生产乳汁。对于小家伙来说，营养丰富的乳汁足以让它们尽情攀爬。每一次玩耍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强社会纽带。多样性是狒狒生活的调料，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他们还没去过。这片灌木林在六个月前被丛林大火烧毁了。狒狒们，大火造成损害，但也有意外的好处。和神话中的凤凰一样，许多灌木群落植物都得以浴火重生。它们需要火焰来繁殖下一代。火的热量刺激这些植物的球果，使种子得以释放。埋在地下的种子要发芽，也需要同样的热量。一场大火杀死了成年树，却让它的种子蓬勃生长。经过了多年休眠之后，种子终于开始发芽。狒狒们挖掘着营养丰富的绿芽，好一顿美味的饭菜。德虎普为那些坚持寻找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小花瓣是地位很低的雌性，但对于挖掘

热情却很高涨。他知道一种美味就隐藏在泥土里，有营养的绿芽是最好吃的东西。知道这个秘密的不止他一个，巴巴也开始搜索了。绿色的嫩芽是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最佳来源，但是如何找，在哪里能找到，是狒狒必须学习的东西。对于小邋遢，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边看着妈妈，一边模仿。这是小狒狒要从妈妈那里学习的课程之一。

在团队专心觅食的时候，托尼继续放哨。炙热的骄阳，即使在夏天的末尾，下午三点时，气温也有30度。族群忍受了一整天的炙烤，天黑前要喝点水。托尼很清楚，于是把他们带到水边。在狒狒西湖的另一边，不速之客继续着他的孤独漫步。他发现了一些可食用的多肉植物，但是附近的居民似乎并不好客。当地的麦基连番轰炸，因为敌人离他们珍贵的巢穴太近了。生活太艰难了，连小鸟都要把你赶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歇歇脚。命运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另一只狒狒。新来的家伙同样是一个孤独的流浪汉。他坐在了附近，这种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寻找同伴。

令人惊讶的是，双方都没有显露出攻击的信号。他们如果和平相处，可以组成联盟，壮大实力，有待将来挑战托尼和巴巴。但现在看来，这只是出于同病相怜的暂时会面。对于这两个孤独者，维持非正统的友谊总比单独行动要好。在干燥的夏季，西湖的水位会下降，切断这些水坑的水源，使这里的水偏咸一些。对于狒狒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通过喝水来补充矿物质。

水位很低，可以挖点季节性的小吃。他在找沙竹，能够适用不同的栖息地进食如此多样化的食物，是狒狒在非洲广泛存在的一个原因。随着夜晚的到来，族群进入了归乡旅程的最后阶段。托尼引导他们穿过灌木丛，朝睡觉的崖壁前进。他圆满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使他的部下免于受到伤害。虽然未来可能不好说，但今晚他会轻松一些，他的家人很安全。

对于小邋遢，这是一段疲惫的旅程，他一直都趴在妈妈的身上。他还没到走路的时候，每一天都让他感到目不暇接。对于小花瓣，时间只够最后一次挖掘，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挖到金子。黄昏时，族群到达了悬崖上的老家。他们可以在一天的旅行之后充分放松，加强特殊的社会纽带。

小邋遢有了最后的惊喜。他第一次看到了大型的黑甲虫，这确实是种长相奇怪的生物，足以让狒狒小王子感到不安。出于警惕的意识，他选择了向妈妈寻求安全保护。

母亲们好比维系狒狒大家族的纽带，他们给予后代无条件的爱，教他们如何在关系紧密的集体中生活，通过关照来获得信任。狒狒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爬到温暖的岩石上，躺下了睡觉。

0: 现在还有点时间，再喝最后一口，同时可以欣赏夜幕降临前将要出现的美景。太阳慢慢坠落，宣告狒狒西湖的又一天结束了。从埃塞俄比亚高耸的山脉到南非生机勃勃的海岸线，一群灵长类动物的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人类居住区的不断扩张将它们一步步地逼到了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对于生活在非洲的狒狒来说，适应环境是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

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头上。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憩。

垢，荣辱与垢，生死与垢，命运与垢，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什么？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好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个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夫人，
0: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2: 是。
0: 啊，姑妈。
1: 姑妈。
0: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啊，
3: 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3: 可现在这种情况，
0: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茶阳。
3: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3: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0: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3: 啊，他来干什么？
0: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3: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0: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3: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0: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0: 姑妈说的对，喜妈，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1: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2: 阿盖，姑妈在吗？
3: 在了，在了，您里边请。
2: 姑妈，
1: 书包，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2: 好，
1: 跟我来。
2: 姑妈，
1: 寿章来了。
2: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1: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是的，
2: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1: 我上哪儿找希诺去啊？
2: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部查得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守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1: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2: 姑妈。这个曹若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守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守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1: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2: 好，我先走了。
4: 清晰啊，清晰，走不走？啊！
5: 哎呀，秋晚，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2: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收留书房。
5: 行嘞。
4: 清晰啊，往清晰了啊，走不走？
1: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5: 谢谢姑妈。
1: 好。
6: 书宝，怎么办呀？
7: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6: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公凹吧？
7: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6: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啊？
7: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6: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7: 不行，这绝对不行。
6: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7: 不行的，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6: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但是，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任务有一刻不能耽误，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希诺，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潮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0: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这月人潮汹涌，直到世界尽头。

0: 许诺，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
1: 姑妈，
0: 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善良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是文超。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1: 老板，
0: 进来，徐秘书有事儿啊？
1: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1: 是。
2: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得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
3: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2: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清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3: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2: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3: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2: 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3: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2: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3: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2: 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3: 啊，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2: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3: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2: 那你是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3: 麻烦表姑了。
2: 这孩子不麻烦。
4: 哎，麻烦什么呀？
5: 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赖下了。乐意下了啊，痛快。
4: 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6: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贞啊。
4: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喽，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5: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干。
7: 夏先生说，
3: 师傅去海平路。
7: 哦，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几号啊？
3: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7: 哎，好嘞。

0: 你站正，哎，坐好了，哎，好嘞，走了，
1: 来来来。

0: 阿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小汕头。
1: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
0: 哎，
1: 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0: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答，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马姐，
1: 小善童，
0: 你又来了。昨天你来，今天你又来，你肯定是有大生意要做。
1: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0: 在啊，我现在给你。

0: 请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哦，在那，就在那面。
0: 好，谢谢。

0: 有没有查到他们偷水楼水的证据？
1: 没有。
2: 没有就好呀。
3: 范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4: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5: 收队，
4: 然后送送你，
5: 请留步，留步留步。

0: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1: 你看，这是彭增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0: 你确定电料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2: 嗨，
1: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的老人手。只要这华富电料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料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3: 沾不上什么。
2: 我也希望没问题啊。
4: 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直区的呢？
5: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去警场啊！36号电报。哎，谢谢。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 恐怕需要他真的会有危险。

0: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1: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0: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姨不在家。首先，
1: 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
0: 第二，
1: 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
0: 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2: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3: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2: 哎呀，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4: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3: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5: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
1: 嗯。小三头，在这里干得好吧？
0: 那我干得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得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
2: 哦，经理让我走了。
1: 嗯。
3: 什么情况？
1: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1: 交通员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米奇大战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难道就这样无功而返？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我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部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叔，我到底该怎么办？

0: 火车头啊，他还有什么特征啊？
1: 漂亮，
0: 小啊，
1: 还有呢？
2: 嗯，
1: 个高，啊对啊，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啊。这
2: 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根本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1: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
2: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
3: 按照小善头说呢，这个女交通人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4: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2: 怎么了？
3: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
2: 然后进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5: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
2: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5: 时间耽搁不起。哎，老婆，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1: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5: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3: 经理，大生意他回来了，啊？什么？大生意他回来了。走，啊，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你是？
4: 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3: 我们楼上请吧。小三头啊，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
1: 谢谢经理。
3: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城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口，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公显灵了。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坐。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寿宝，寿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西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混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邹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你叫曾叔宝吧？你怎么知道的？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
2: 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3: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邹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4: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邹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我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几次，不然我就休了你。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 你不怕泄密吗？
0: 要不是娶你，我什么都不怕。

0: 西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义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了。

0: 喜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

0: 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1: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三小哥，你来了。
1: 少章，
3: 姑妈
1: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1: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3: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2: 希诺，希诺，
1: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希诺，
4: 赖副官。
1: 叔宝，
4: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1: 赖少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0: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1: 啊。社长，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0: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住了！全体整队回去休息。是。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1: 他给你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
1: 是吧？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2: 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对对对，希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不过奥是我家。是吧？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吧。
3: 哎，处长兄。
2: 黑队长，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哦，
1: 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2: 好，辛苦啊。
1: 哎，当心啊！天这么晚了。
4: 上哪儿找船啊？宝宝，我跟你一起吧，应该可以的。
2: Hello，是。我。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
2: 你等了很久了吧？
4: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2: 谢谢哥。
4: 什么话？ 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无需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雨遮遮雨啊！谢谢啊！赶紧联络。哎，子清，慢点啊！都给我是吧？哎，小心头。哎，坐好啊！
5: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啊，可王黄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黄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6: 伯伯请，伯伯你吃。伯伯不吃啊？伯伯不吃。好，
5: 谢谢伯伯。谢谢伯伯。王同志乘坐的火车明早6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车站点。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 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7: 是，
5: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7: 是。

0: 天。您去哪儿啊？
1: 去武昌。
0: 好。
1: 你去哪儿？
0: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3: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4: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1: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听说武汉在下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0: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2: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3: 说，
2: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哈哈哈哈哈！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烟叶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抽。哈哈哈哈哈！怎么样？
1: 老李，不认识了。哎呀。
2: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季，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季。哦，
2: 原来是季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
0: 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园李汉农呢。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 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你可别害我啊！
2: 不是，对不起，啊！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0: 我跟你说。

0: 哎，季先生，季先生，这是卖的，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下去坐坐？
1: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搁，
0: 真是没有时间在汕头多做逗留。有幸相识，我们
1: 下次再见。
0: 啊，
1: 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2: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2: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0: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
2: 彭经理，你先坐。
1: 哎，
2: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接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1: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2: 嗯，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1: 哎，我让罗挺跟你一块儿吧。
2: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1: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要什么不来什么。哎呀，
1: 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所以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3: 就糊了，
2: 哎，对的，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0: 李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中国药园的线索，给多少钱？哎，
2: 您说什么呢？中国药园，你能欠得着？

0: 别说，我呀真见着了。
1: 哦，那是谁呀？
0: 中共要员李汉农。
1: 李汉农？真的假的？
2: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3: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1: 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4: 真的？给多少钱啊？
1: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了。
4: 真的？
1: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5: 哎，来来来，
1: 怎么了？
4: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林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6: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1: 给我接大埔站，
7: 要快。
1: 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6: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次。
1: 不想转列。
6: 是。
8: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9: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再去大埔的电船上。
10: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8: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9: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8: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令。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令，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9: 但是我没见过他。
8: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9: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8: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顾，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11: 明白。
6: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11: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7: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6: 五分钟。
7: 好，五分钟，我正好发车。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那条03号电车，该从大部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晨6点半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部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辛苦。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1: 布置了，布置了，就是一只苍蝇，被作为一辆飞鼠抄案。
0: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1: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啊。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0: 不好找。
2: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删。
3: 是。
4: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0: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3: 记住了。
0: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3: 是。
5: 向左向右转，出发。

0: 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快进来。小楼肯定已经到潮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汉农同志没有。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农同志还在潮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
1: 已经到大部，不可能。为什么？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汉农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 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潮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汉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潮安。
2: 这是不假，他赶走还不到十分钟。

0: 那你知道韩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1: 交通局社，他在交通局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跟明天的头班03号见床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长安就好了。
0: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0: 大哥，按照向某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地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对，他就是假冒姓纪的。308号房间。
1: 。站住！
2: 干什么呢？
3: 乡村教书的。
2: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

0: 没什么东西，把手别忘，手那只，走吧。
1: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走捕。是，
1: 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是。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2: 朝恩现在已经戒严了。 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队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1: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这一年我就去码头接他。
2: 不行，韩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 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1: 那码头那边，
2: 码头那边我来守。
1: 好，听你的。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医保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把东西。
2: 来，起来，往这站着。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3: 我姓纪，李的上面加一撇的纪。
4: 哎呀，不是他，这李汉龙超生会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0: 待下去，待下去。
5: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
6: 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3: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4: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3: 长柄伞。好，
4: 对。
3: 去哪儿？包装什么？
5: 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6: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5: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来来来。

0: 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1: 老实点，
2: 快看看，
3: 赶紧走，快点，
1: 快点，过来吧你，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0: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1: 哎，不是，不是，
0: 不是，
1: 哎，放走，放走，放走。
0: 这眼神还不如我们，还警察呢。哎，
4: 站长，就差决堤三尺了。
5: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6: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7: 报告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哎，
6: 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海鹏的行李，
5: 打开看看。
6: 你瞧，人影还在里头呢。
5: 人呢？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人呢？
8: 抓起啊！
7: 是。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现在一轮暖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好嘞，谢谢
0: 走。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6: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

0: 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他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长了点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你死了。搁那呢，这个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5: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把住啊，别往下
6: 走着点，别往索上去。
5: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7: 月球绕地跟在一周最长时间与最远。

0: 哎，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还背着呢。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

0: 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1: 天空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

0: 亏欠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亏欠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溃陷，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壮龙就毛了一盘一把了，还有个耗子毛，看水井长得一盘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浪啊，就拿桶拿了碗把屎耗子捞。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的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这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8: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9: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谷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粉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2: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 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

0: 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驮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公公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埋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洞点。
1: 都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呀，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锅，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你的肺也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来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 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
7: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80方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

0: 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是在山，是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如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如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80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刘
5: 先生
4: 你好，
5: 欢迎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小徐，我先来，我先来的，有必要，贵姓？
6: 我姓孙，先来了。
3: 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7: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7: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4: 是，
7: 路原
4: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
7: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刚才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4: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动摆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网。

0: 替了三十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几块上。婚姻，退休多少年，做梦，看着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看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了。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2: 耳鸣
1: 啊，耳鸣，头疼。
2: 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仪器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差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

0: 这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你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堑塔，随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4: 今
5: 天，
4: 你吃饭了吗？
5: 妈妈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6: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7: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8: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

0: 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嘿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年，
1: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2: 知机一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3: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七点，距春晚播出还剩一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您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这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威格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众包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

0: 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

0: 裁员员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言。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啊。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结合现代人的想法，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1: 嗯，
0: 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
1: 罗甸丝，
0: 让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来
1: 的，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

0: 边儿，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都是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

0: 对，
1: 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啊。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
1: 大幅的
0: 这个看起来比较 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看那个狗，
1: 啊，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
0: 啊，
1: 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1: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成品，
1: 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

0: 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5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1: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五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 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

0: 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六昼夜死守防，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七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收图景。
1: 金秋十月，秋收正酣。记者来到彰武县五峰镇大有亨村一片1100亩玉米规模化种植区域。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次可收8垄的籽粒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对比往年使用的5垄收割机，今年投入的8垄籽粒粘粘起，这里连年实现吨粮高产。今年玉米生长季遭遇前期低温连阴雨，后期干旱少雨的不利天气，集中连片的种植模式加上科学的田间管护，经受住了恶劣气候的考验。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经实
0: 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盘锦市场监管局走进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全链条零成本精准质量认证帮扶。
2: 盘锦碱地柿子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 61.46 亿元，针对涉农种植企业台账，指导企业建立全流程闭环标准化质量管控体系，彻底改变以往经验化随意化的种植模式。在精准帮扶下，近日盘锦菜根堂农业科技顺利通过审核，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管理。
3: 这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痛点，通过零成本上门帮扶，帮助企业建立完整质量管理体系，不光把生产流程标准化，更是给小微企业拿到市场通行证，让盘锦特色农产品更好的
0: 小区探访便民充电设施投用后的成效。
4: 记者来到云喜台小区，了解到该小区为封闭式人车分流小区，为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小区在园区外围集中建设4座独立标准化车棚，可同时容纳600台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5: 业主的优越特别多，
6: 咱的小区这个车棚都是人脸识别的，外人也进不来，都是对小区业主，我们车存到里边呢我们也放心，而且避免了把车存到楼道里边这种安全隐患啊，然后阴天下雨的车也不怕浇，不怕晒，也不怕丢，挺好的，挺方便的。
7: 针对业主非把电动车推进楼内停放充电这类重大的消防隐患。
4: 随后记者走进红叶玉树湾小区，小区依托劳动布局，在园区内多处搭建防雨遮阳非机动车停车棚，并推出惠民举措，棚内所有充电设备均对业

0: 主永久免费开放，居民无需额外承担充电费用，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这项便民政策受到全体居民一致称赞。
1: 我们那个车棚呢，都是物业给免费提供的，给那个搭的，为了方便雨季了、雪季了，方便咱们业主，都是免费的，连充电的那个、这些电呢、电池都是全是免费的，供应给咱们业主方便使用。
2: 艺术湾小区有11座电动充电车棚，免费向业主提供停放充电区域。一共有60多个插孔，有效地消除了非线充电、楼道停车等消防安全问题。今后呢，我们会定期检修充电设备，做好车棚保洁，及时维护各类设施设备，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停放环境。
0: 小区充电设施的投用，实实在在解决了居民停车充电的烦心事。各小区物业也将持续做好车棚日常管护工作，定期检修充电设备，持续提升居民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
3: 连日来，新富高速公路锦州黑山段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4: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 107.06 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70%至80%。
5: 新富二标有大桥4座、中桥5座，还有其他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3万1左右。我们整个新外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3万1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富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4: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5: 节假日我们新外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外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4: 新富高速公路南及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一处出入口。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共分为2、3两个标段，目前3标段路基填筑完成57%，桥梁下部结构完成92%，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路基及梯梁架设工作。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交通路网体系，有效畅通对外通道，缩短黑山至沈阳阜新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朝阳市2026年秋季购房节推出多项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契税分级补贴、公积金利好政策、人才购房补贴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切实降低市民购房成本。
6: 本次购房节落实分级契税补贴政策，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宅可享受契税全额补贴，90到144平方米新建住宅补贴70%契税，144平方米以上新建住宅补贴50%契税。针对个人新建商业用房，按照面积分档给予20%到60%补贴。与此同时，公积金同步落地15项惠。

0: 民政策，包含放宽贷款额度上限等利好，再叠加现有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多类政策同向发力，届时降低群众购房的资金负担。
1: 为了助力本次呢朝阳市举办的秋季购房节，我们中国银行朝阳分行以及各同业也是积极响应各项的惠民政策。我们现在针对有购房按揭需求的居民，不区分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全部都执行最低15%的一个购房比例。我们现在可以是现场办公，有本次购房选房的客户，基本可以实现现场一条龙服务。
2: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葫芦岛市连山区杨郊乡下边村连片种植的向日葵次第绽放，广袤的乡村田野被大片金黄铺满，层层叠叠的葵花海浪随风涌动，迎来最佳观赏期。
3: 走进葵花花田，满目金黄扑面而来，一株株向日葵亭亭玉立，向阳而生，翠绿挺拔的枝干支撑着圆润饱满的花盘，金黄明艳的花瓣层层簇拥，错落有致。澄澈的蓝天，翠绿的田垄与连片金色花海交相辉映，花景相依，放眼望去，明媚绚烂的葵海美景让静谧的乡村田野焕发勃勃生机，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不少游客穿梭在花海步道之中，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的独特韵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秋日葵海不再只是田间农作物，更成为乡村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持续带动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攀升。
4: 下边村是我们杨郊乡的集体示范村，前期我们种植了油菜花，现在大面积种植了向日葵，打造了花海观光，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改善了人居面貌，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拍照打卡观光游玩。通过花海旅游也带动了村里的人气，使大家的幸福感跟获得感提升了不少。欢迎大家来我们下边村参观，感受乡村美景，体验乡村风光。
3: 近年来，林山区杨郊乡立足当地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将向日葵种植与生态美化、文旅观光、乡村振兴深度结合，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既优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擦亮了和美乡村生态底色，打造出四季有景、处处皆美的乡村风貌，又依托金色花海景观激活乡村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乡村观光、休闲采摘、农家餐饮等产业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了一亩三分地变身致富风景地。接下来，林山区杨郊乡将持续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深挖田园特色，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生态之美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富民兴村的价值。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月初六，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今天在沈阳下线，宝马新世代车型在中国迈入量产阶段。
0: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今天开幕，辽宁作为主宾省全力推介十五冬。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今天关注辽宁从民生小事入手，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个人。
2: 中午11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筑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艳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一年前，社区开了筑老食堂，池艳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3: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完净吃剩饭，在这观察他心意，比如说中午的菜，你在家能做这些吗？根本做不了。卫生这方面非常着急，菜饭呢也是总变，换着样做，完征求我们的意见。
2: 97岁的郑国钻也是食堂的常客，老人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4: 好吃，什么口味都有，大家聊天呢，沟通啊，像一家人一样。
2: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至今还记得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一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5: 65周岁以下的老人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串制的。
2: 营口市已连续2年把筑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筑、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
6: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筑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筑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2: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房租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中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南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7: 租金也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2: 大连中山文化传媒中心今年计划引进400名新员工，招聘时推出的低价海景青年公寓福利受到了求职者的热捧。
8: 引才留才，那么这个解决生活问题是重中之重，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在人才这块我们觉得是核心竞争力。
2: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
9: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2: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本台报道。
1: 10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0: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1: 今年汛期，抚顺发生多轮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正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王新伟深入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集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房屋迁建及周边河堤修复等情况，与村民、施工人员亲切交流，强调要根据区域洪水形成机制和灾害特点，提高设计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完善水、电、路、网、供暖等配套设施，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搬入新居。在新抚区青年路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王新伟详细了解水毁交通重建项目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当前保通行，长远提标准，整体强能力，抢抓入冬前施工窗口期，加紧修复水毁设施，一体谋划推进道路、排水、泵站、河堤布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是重大民生实事。王新伟来到国电投抚顺热电分公司，实地查看热网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供暖检修、热源储备、应急预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供暖保障责任，全面完成机组检修、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科学精准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抚顺市灾后重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设计，紧盯蓄时进度，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做好过渡期生活保障和兜底救助，一户一策帮助解决困难，要把灾后重建与“十五五”规划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六张网建设深度结合，聚焦水利防洪、市政排涝、气象防灾、山洪地质灾害治理、应急保障、智慧

0: 完善设施日常管护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强项目统筹，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供暖季临近，各地要推动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加强供热能源储备和管网设备设施巡检调试，备足应急队伍和物资，引导供热企业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加快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全力保障达标、安全、稳定供热。本台报道。
1: 10月15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树转等方面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更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平安辽宁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用改革创新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党政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将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思政课一体化发展与创新交流大会今天在抚顺开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公益组织等方面的300余位嘉宾齐聚雷锋之城，共话立德树人新使命，共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路径。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新华思政学堂启动以来，推选出一批一线教师的优秀微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分享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紧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重点课题、现实读点与创新突破口，分享思考与实践。本台报道。
2: 今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时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
3: 今天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质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销售重点车型的

0: 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95%以上。
1: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2: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3: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迎来近20款搭载新世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
0: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化，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今天举办，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智能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4: 希望发挥两地各自优势。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挖合作机会以及更多的品类。今年的我们的订单大概在100万美元。
3: 本台报道。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
3: 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0%。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可及，银发经济蓄势启航。
6: 今年8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信息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实施站点三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7: 截至8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的贷款483.77亿元，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3: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
8: 近年来，全省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9: 针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犯罪，快破现案，攻坚积案，坚持破案与追赃并重的原则，最大限度挽回老年人的经济损失。
10: 依托12348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聚焦老年人维权痛点和堵点，统筹推进全省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11: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增强温暖底色。

0: 报道。
1: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冬博会，向世界展示15冬筹备成果。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今天正式启幕。辽宁作为主宾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十五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那大家看这一个手套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没错，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2: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三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的既能保暖又能具有文旅特色文化的这么一款手套。
3: 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自己经济品牌确实挺振奋人心的，希望更多的吸引国外的滑雪的爱好者和一些竞技队到国内来训练。
4: These are very nice for children.
0: 这些产品很适合孩子，如果我把它们带给我的孩子们，我想他们会知道这来自中国，非常棒。
1: 除了展示冰雪装备，展区还设置十五冬筹备成果展示区，冰雪场馆全面对标顶级办赛标准，严格秉持绿色、节能、环保的建设理念，大幅降低场馆后期运行能耗，提升运营效率。
5: 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天冰，那么也是要助力我们十五冬在场馆建设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冬博会里边，我们也都有诸多的展商，希望呢能够可以助力到我们十五冬的这样的发展。
6: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经济，感受到我们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7: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1: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长征长征第六届绿叶对根的情谊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沈阳举行。展演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融合群舞、情景歌舞、诗朗诵等多元舞台形式，全景再现峥嵘岁月，着力打造兼具红色底蕴与时代精神的原创群众舞蹈作品。活动举办以来，已累计数十万名群众舞者参与。
8: 我们用肢体舞蹈回望长征，在表演中读懂革命先辈的坚守，传承好红色精神，
9: 充分体现了艺术美育与红色育人双向赋能，很有价值的一场演出。
0: 本台报道。
10: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0: 亮点一：紧扣“十五五”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五五”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进式巡游展演。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展示非遗加科技的最新。

0: 成果，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烟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烟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烟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今天，省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走进检察机关，实地查看知识产权检查工作阵地，近距离了解知识产权办案机制、检查文化建设等工作情况。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开展消费维权咨询、食品安全科普等。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不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

0: 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粤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权重就医体验。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权重、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3: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5: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6: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指数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8: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国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

0: 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

0: 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

0: 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九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率正 9.6 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8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

0: 前九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系统治理提质效，兴水惠民护锦城；
0: 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使命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定位，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16字方针，以人水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聚焦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环境安全三大核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系统性提升全市水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2: 为紧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健全全域生态治理顶层架构，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工作中，我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规范化、常态化水资源管控体系，全域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牢牢守住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底线，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赋能助力。近五年间，全市计划用水实现100%全覆盖，成功创建6所节水型高校。锦陵水库通过实施每秒1.13立方米生态放流，保障小凌河干流不断流，有效维系河流水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全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持续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十四五以来，全市积极争取上级生态治理资金1.07亿元，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37.85万亩，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固碳、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围绕建设宜居城市，市水利部门持续深化水系赋能民生工程，不断夯实幸福宜居生态根基。十四五期间，全市组织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38项，治理河长391公里，完成2座中型并险水库和1座小型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依托小凌河、白谷河、女儿河3河绕城自然禀赋，我市先后实施白谷河流域河道综合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女儿河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常态化开展岸线生态整治、滨水植被修复、水系互联互通改造，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水网生态新格局。
1: 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全力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政协各级组织和两支队伍中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以高质量的政协履职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传达了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机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既是

0: 狂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关党员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抓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汇聚奋发进取强大合力，加强团结联谊，发挥统战组织重要作用，对标市委要求，全力做好全会筹备工作，要锤炼过硬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推动市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履职政治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规范水平，建强委员队伍，激活基层履职活力，深化作风建设，树立争先创优导向。市领导徐新、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10月15号，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海洋和渔业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1: 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查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及防灾减灾能力。我市位于环渤海最北岸，有 157.73 公里海岸线，海域管辖面积 1109.84 平方公里，有9个无居民海岛。当前我市正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的挂牌成立，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对我市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市海洋与渔业局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足不出户寻访红色足迹，云端在线感悟英雄精神。锦州解放78周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呼唤大型全媒体直播，把红色历史搬上线上直播间，让广大网友近距离触摸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
0: 整场直播时长近7小时，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记者团队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市民熟悉的本地红色地标，通过现场实拍、史料回放、专家讲解、人物访谈、连线互动等多种形式，带着观众一步步回望锦州攻坚战的全过程，重温辽沈战役一战定东北的关键决胜意义，深刻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
2: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呢，今天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了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全媒体直播《旗帜的呼唤》。可以说，这次直播是我们集团近年来组织策划执行的时长最长、内容跨度最大的一次直播。那么我们在直播内容和形式上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通过设置4个篇章来回望辽沈决战的峥嵘岁月，踏访辽沈红色旧址，聆听英雄后代的深情讲述，来感悟先辈的信仰担当。那这次直播我们集团通过旗下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了联动的传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是新时代我们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传播呢，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的底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0: 直播内容兼顾历史与现实，既有

0: 白老虎团阻击战、配水池血战等惊心动魄的经典战斗回顾，再现死打硬拼、血战到底的英雄风骨，也展示了云飞街、市营街英烈街巷、苹果廉政文化、城市新面貌等新时代变迁。古今画面交替呈现，让网友真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从未远去，一直在这座城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1: 今天呢是锦州解放78周年的日子，那么媒体集团打造了这样一个7小时的大型全媒体直播，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新颖，而且视角全面，覆盖面广。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宣讲啊，这种沉浸式全景式的媒体直播，让静态的红色历史呢活了起来，让尘封的战斗故事呢火了起来。直播走进遗址，还原战史，讲述英雄，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啊，把我们这种辽沈战役精神解读出来，既拓宽了红色故事的传播渠道，也提升了我们锦州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让我们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底蕴真正深入人心。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呢，多多走进我们锦州的这些红色场馆、红色遗址旧址，读懂辽沈战役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把这种力量呢化作学习、成长、奋斗的动力，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时代发展，当好英雄城市的接班人。
0: 广大市民和网友积极点赞、留言、互动热议，纷纷致敬革命先烈，点赞英雄城市，全网形成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热爱家乡锦州的浓厚氛围。截至下午4点，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观看量突破120万。10月14号，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时揭幕仪式在易县刘楼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各界嘉宾、英雄后代、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等齐聚英雄出发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2: 活动由中共易县委宣传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组织，易县教育局、刘龙沟镇人民政府、古塔区市营街道办事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给予活动大力支持。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随后，承载无上荣光的白老虎连荣誉战旗庄严入场。这面英雄战旗跨越70余载峥嵘岁月，再次回归英雄出发之地，彰显英雄连队不朽风骨。活动中，英雄后代代表现场追忆先辈从军报国、浴血杀敌的峥嵘往事，真挚表达传承先辈遗志、弘扬英雄精神的坚定信念。此外，还举行了红色史料与红色热土捐赠赠送环节，为当地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提供鲜活素材。
3: 我觉得今天的揭幕仪式意义非凡。作为解放锦州战斗中的英雄部队，白老虎连当年就是从我们这里这片热土出发的，而今在这里，在刘龙沟镇红石喇子村找到了根。这块石碑的矗立，正是凝聚了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魂。未来我们县委宣传部将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讲好英雄的故事，把白老虎连的精神融入到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以实干告慰先烈，不负人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随着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石庄重揭幕，崭新矗立的纪念石蔚然挺立，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必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精神的全新红色地标。
4: 我任将深度挖掘盘活本土红色资源，用心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白老虎连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把红色底蕴转化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让英雄精神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激励全镇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乡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方位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

0: 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特色文旅、生态湿地、海洋养殖一线，用镜头记录锦州滨海新貌，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
1: 采风第一站，媒体记者团来到国家4A 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景区负责人现场讲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与文旅发展情况。随后，记者团乘船登岛，亲身感受渤海湾独特风光。退潮后，壮阔的笔架山潮汐天桥全貌尽显，独特的自然奇观让记者们赞叹不已。不少记者驻足观赏风光，挑选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体验锦州滨海文旅魅力。
2: 最后一个特别震撼的景观就是潮汐天桥，这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棒，这是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后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应该就是一些生态发展，包括咱们的这个养殖，我觉得在这种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1: 随后，采风团走进东方华帝城湿地温泉旅游度假区，实地参观温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湿地生态风貌，聆听景区依托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的发展模式，领略锦州生态文旅的独特优势。最后，采风团前往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详细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的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及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果，近距离感受锦州现代海洋渔业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实力。
3: 其实咱们江苏的苏州跟锦州也是有对口合作啊，锦州的生产的一些非常好的海洋产品可以通过冷链直抵苏州，我们长三角的市民可以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我们渤海湾特别美味、特别优质的海鲜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江苏和辽宁能够在海洋经济、在文旅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合作方面能够加强合作，一起努力去把咱们的蓝色海洋经济做大做强。
1: 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锦州优美的滨海生态、优质文旅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借助全国广电全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苏锦对口深度合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3: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

0: 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的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

0: 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节。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0: 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0: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0: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0: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0: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0: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嗯，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歪斜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的，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

0: 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那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地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

0: 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翻版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翻版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呀，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的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

0: 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1: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0: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0: 嗯，就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0: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1: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0: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1: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0: 高过一浪，
1: 哎，这个
0: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1: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0: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1: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0: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将带您走进神秘狂野的南非，去揭秘生活在南非的岩体兔究竟是拥有怎样的本领，让它能够在峭壁之上如履平地。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拉布拉多犬交到了一个大块头的朋友，而这可让他们的主人没少费心。在奇趣头条里，您将了解到长相宛如外星人的后为什么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在南非陡峭的崖壁之上，生活着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岩蹄兔。它们穿行于峭壁的缝隙之间，是数一数二的攀登高手。岩壁上方的平台是这群毛茸茸的小可爱们最爱的游乐场。这群岩蹄兔是由20只雌性和首领组成，它们有着天然的毛皮外套来保暖。牙齿用来进食，也可以当作梳子。后足上的长爪子则能起到痒痒挠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爪子或脚趾的助力下，岩蹄兔是如何做到在岩壁上来去自如的？答案就在他们的足垫里。这些吸盘一样的足垫能牢牢吸住岩石。他们的就餐地点在悬崖下方，这些小家伙最喜欢吃花朵、野草之类的食物。虽然岩蹄兔觅食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但对他们来说，这一小时格外漫长，因为危险一直存在。在捕食者看来，离开庇护所的岩蹄兔和到嘴的点心没什么区别。尤其是那些空中的捕食者，例如非洲黑鹰就特别好这一口。如果岩蹄兔会说话，它一定会一边逃跑一边尖叫着冲黑鹰喊道：
1: 你不要过来呀！
0: 那些运气不好的岩蹄兔就只能沦为黑鹰的盘中餐。看来黑鹰这次运气不错，至于其他瑟瑟发抖的岩蹄兔，就只能等外面风平浪静后才能再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兔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歌喉。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会用独特的声音向人们宣告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他心仪的姑娘也能由此分辨出他的身份，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提高自己脱单的成功率，他们会对雌性

阎提兔展开锲而不舍的追求，绝不放弃。最终他成功抱得美兔归。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随着夏天的脚步逐渐走远，天气渐凉，交配季节也走进了尾声，很多雌性都怀上了自己的阎提兔宝宝。随之而来的是严冬的考验，肆虐的暴风雨将会持续长达五个月，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对植物来说，潮湿的气候便是它们的福音，但对喜欢温暖的阎提兔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蜷缩在峭壁里躲避令人讨厌的风雨，不敢迈出一步，但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寒冷的峭壁上也是生机依旧。阎提兔必须等到身体回暖，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特别是那些怀孕的准妈妈，趴在温暖的沙子上，对雌阎提兔和它肚子里的宝宝都很有益处。与小巧可爱但怕冷的阎提兔相比，南非的另一种生物就不担心寒冷问题。南非海狗自带保暖脂肪和防水外套，哪怕是仅有15度的海水也奈何不了它们。这就意味着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它们都可以照常生活。只有需要休息繁殖的时候，它们才会回到岸上。在南非的西海岸，恶劣的环境并不会阻碍海狗的族群繁荣壮大。善于闪展腾挪，就不必担心密集的岩石。海狗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它们在水下迅捷如飞。南非海狗们传奇的一生，要从陆地上开始说起。今天是这些雌性海狗们的水下表演中场秀，在这之后，他们将回到陆地上，担负起繁衍后代、壮大族群的伟大使命。

现在是11月初，正值南半球的春末。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大家伙在南非西海岸的海滩上随处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大陆海狗群之一，这些海狗已然成为了南非的一道风景线。和其他许多种类不同，南非海狗的后鳍肢能朝向前方，因此它们能曳地行走。虽然在水中海狗看起来优雅无比，但它们在陆地上就是另一副模样了。雄性海狗已经在海滩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别看现在的雄性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其乐融融，他们早晚会为了争夺领地和雌性对同伴大打出手。鉴于现在他们还比较弱小，养精蓄锐才是正确的发育策略。这些年轻的海狗现在还比较羞涩，羞于为爱战斗。这只雄性大约有14岁，体重350公斤，正当壮年。他和其他雄性海狗一样，像一位国王一样看守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领地内的雌性。在接下来的2个月，

海狗也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因此为了领地和雌性的争夺在所难免。海狗挺起自己庞大的身躯，牛气哄哄地向雌性展示着自己的威猛。但是有时候这还不够，海狗们在领地边缘擦枪走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力量展示过后，他们会清点损失，确保女眷还留在自己的领地。不接受挑战的懦夫将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为了保存体力，他们很少会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但是并非永远如此。

雌性海狗对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之间的打斗已经习以为常。拥有一套海景房对于雄性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大大的提高了他们拦截雌性海狗的成功率。但是对登陆海滩的雌性来说，交配并不是第一要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分娩。不久以后，海滩上将到处是体重在5公斤左右的新生儿。

刚刚荣升母亲的海狗对自己宝贝占有欲极强，甚至会为此大打出手。这时就需要雄性出来调停争端了。在幼崽出生后，妈妈达成了他们登陆海滩的两个目标之一。现在海狗妈妈可以试着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0: 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来年顺利产崽，他们必须在两个月之内怀孕。他们要趁雄性还苟在身边的时候，尽快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关于南非海狗的传奇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

0: 是爱与自由的交融。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北莫特尔海滩，一个名叫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着100多只被救来的动物。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欣赏那些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里的老虎，而是一只生活在这里的拉布拉多犬以及他那特别的朋友。
1: 贝拉是一只6岁的黑色雌性拉布拉多犬，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0: 贝拉和托尼亲密的就像两块吸在一起的磁铁，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在一起。
2: 贝拉一直都在托尼的身边，是托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0: 贝拉是托尼的忠实伙伴。
1: 贝拉成天跟我待在一起，但我做导游时就必须把她留在家里，
3: 跟着我。
0: 托尼作为保护区的地面导游，负责照料园区内动物幼崽的饮食起居。照顾这些小家伙并不轻松，托尼需要一天24小时的密切关注这些小家伙的情况。
1: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喝2-3次奶，晚上睡觉前我们必须给他们做清洗，这比养一群人类孩子还要劳心劳力。
0: 出生于园区的托尼从小就与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多克安特尔是上一任园区的管理者。
1: 我肯定想努力维持我父亲这15到20年来创下的这份事业。
3: 想游泳吗？
0: 与贝拉玩耍是托尼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情。拉布拉多犬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这与它们特殊的足部构造有关，它们脚趾之间的蹼能够给足它们在水下所需的推力。
1: 有一天我们带贝拉来到河边，当时它刚7-8个月大，它直接跳进水里。一开始它有点害怕大象，但因为我
0: 玩捡球游戏，
1: 当泡泡与贝拉躺着休息时，泡泡会用鼻子爱抚贝拉，扯扯贝拉的小耳朵，抚摸贝拉的小尾巴。泡泡肯定好奇贝拉怎么那么柔软，尤其是拉布拉多犬怎么会对人类表现得那么友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2: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但我会感到有点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1: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2: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狗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0: 贝拉与泡泡的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这5年里它们互相陪伴，互相治愈。
1: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0: 大象的寿命能够比拉布拉多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贝拉活得久。
1: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他做朋友。
2: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

0: 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1: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的朋友更让你快乐。
0: 我觉得狗给予我们人类关心、分享和情感。贝拉也同样把这些慷慨地给予了泡泡。
1: 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2: 一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也不见开花植物，甚至恐龙尚未崛起。这种传奇生物数亿年一直这一种模样。这种节肢动物所生活的环境没有太大竞争力。当后使出全力逃跑时，捕食者最后抓住的也许只是它们的尾巴。这条尖刺一样的尾巴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它看起来十分凶狠。它的作用只有帮助后在腹部朝上时将自己翻过来而已。漫长的 4.5 亿年来，后一直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的卵异常美味。当后在春季的沙滩上产下卵时，社群赶来享用后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2026东北亚星城国际泳装博览会创新办展模式将于10月17号至19号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1: 2026东北亚星城国际泳装博览会以星城泳装朝向世界为主题，融入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亚洲订货季，为本土泳装企业搭建对外交流合作新平台。本次共有33家泳装品牌和供应链企业组团前往上海参展。
2: 这次泳博会是我们的第一次异地办展，不仅是展会专业层级的全面提升，更是咱星城泳装从制造优势向品牌势能升级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上海专场呢设置了趋势发布、供应链签约等多项的特色活动。目前呢，星城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已完成这些参展企业的资质审核、展位分配，还有这个展品的统筹。展位涵盖了特种品牌、面辅料供应、电商平台等多个展区。
1: 展期将推出3场品牌联合发布秀，安排战略合作集中签约、星城泳装集体商标发布等环节，同时配套2027泳装流行趋势发布等专项活动。组委会下设5个专项工作组，落实各项细节，全力保障展会高质量举办。此次前往上海参展的企业准备了高级定制、竞速、国风、户外防晒等多品类泳装新品，不少本土企业精心打磨原创产品，对本次参展满怀期待。
3: 我们企业呢，就是从成立到现在为止，也是已经连续参加了至少10届以上的这样的泳博会了。这次一下来到了上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星城市政府也在做了一件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件好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品牌，在欧美30多个国家注册了我们的一个品牌，我们的纯手工钩织的比基尼，这个可能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时髦的这样的一个比基尼。我们也希望在这次的泳博会上，把我们的Primloom 这个国际品牌的一个手工钩织比基尼推向全世界。
2: 我们呢，希望借助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平台，集中的展现我们星城泳装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这些原创的设计能力，

0: 推动企业从单纯的产能输出转向品牌价值的这种输出，让星城制造不只做幕后的供应链端，更要走到产业前台，对接高端行业资源与全球市场。
1: 这次异地办展将为星城泳装产业深耕原创设计、培育自主品牌、搭建崭新舞台，助力本土泳装进一步拓宽对外合作渠道。
2: 民有所呼，景有所应；民有所需，景有所为。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托民意服务中心，创新构建全链条民意闭环服务新模式，推动交管服务从被动接诉变为主动靠前、源头治理，让民意直通警务，服务直抵民心。
3: 以往，车辆年检、申领合格标志、企业车辆查验等业务需要群众、企业专程前往车管所窗口现场办理。如今，依托民意服务中心，系统自动筛查临近检验到期的车辆，由智能机器人主动致电车主。经车主确认后，后台工作人员直接完成检验合格标志申领，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为助企纾困，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把车管窗口搬到企业门口。今年3月，降雪天气中，交警部门上门为邮政企业76辆快递车辆集中查验，高效解决企业车辆年检难题，保障快递物流正常运转。
4: 如果没有集中查验，我们一天也就办个3辆到4辆车，这样的话，我们企业的车辆，无法在短时间内上盘上路，影响我企业的正常的经营。交警的主动上门集中查验，真正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燃眉之急，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便利。
5: 上门查验是交管服务模式的转变，由企业跑窗口变为民警上门办。上门查验能够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是最大限度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不受影响。我们希望通过下沉一线的便民服务，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感受到交管部门的温度，进一步拉近警企之间的距离。
3: 急难险重有速度，民生诉求有温度。民意服务中心建立跨警种快速联动、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环机制，对群众求助、投诉建议、交通堵点问题全部跟踪督办，一管到底。自2024年1月民意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以来，平台累计办理民意服务事项19.6万件，群众参评满意度达98.2%，推动解决交管重点难点问题44个。
6: 我们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全覆盖的回访机制，群众的每一条诉求、每一次求助，我们都接得住、办得实、督到底。对于不满意事项，进行二次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 在做好诉求处置的同时，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坚持源头治理，落实辽宁省公安厅金盾畅安行动，开展驾驶员精准安全提醒，升级无感办智能服务，通过大数据研判群众反映的交通热点堵点，优化信号灯配时、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自主研发的民意诉求智能流转系统实现工单自动派发，进度实时跟踪，实名骨干警力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
7: 我们始终坚持民意引领警务、警务回应民生的工作理念，通过打造受理、流转、督办、回访、预防全链条闭环模式，把服务做到群众急需处，把治理做到问题源头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智能化、精细化交管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8: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

0: 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1: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0: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2: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0: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锦州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近日，盘锦市大洼区第五届平安朝鲜族辣白菜民俗文化美食节在平安镇平安村举办，活动深度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元素，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品鉴、商贸交流等活动，打造沉浸式乡村文旅盛会，持续推动农文旅创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4: 活动在欢快的朝鲜族舞蹈中拉开帷幕，秋收感恩祭、冈台祈愿礼等民俗仪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和对平安的祈愿。田间稻浪流金，村民与游客徜徉其间，感受丰收喜悦与乡土烟火气。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民俗文化及美食体验区热闹开启。
5: 每年的辣白菜节都特别的热闹，大伙一起动手腌辣白菜，看民俗节目，游客也越来越多，在家门口就能展示咱们朝鲜族手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心里特别的高兴。
4: 百人拌饭，场面壮观，腌制辣白菜，打糕体验吸引众人参与，拌饭、辣白菜等美食供人品尝，游客与村民共同感受朝鲜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平安镇平安村依托民族文化和稻作资源，把辣白菜节办成集民俗展演、非遗体验、乡村旅游、农产品推介于一体的乡村节庆品牌，成为盘锦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3: 连日来，阜新市黄家沟休闲营地人气爆棚，营地依托优质文旅资源，创新升级游玩业态，全新推出稻田补蟹农业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丰收的独特乐趣。
6: 金秋时节，黄家沟休闲营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稻浪金黄，生态稻田养殖的河蟹肥美鲜活，大批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大家走进田间稻田，挽起裤脚，手持工具，沉浸式体验徒手捕蟹的趣味。孩童穿梭稻田间追逐捕捞，大人驻足陪伴打卡记录，欢声笑语洒满田野，氛围感十足。
7: 能来到黄家沟这边抓河蟹，也是体验到了一些新型的娱乐方式。在我们阜新这边终于也有能室外呀，或者是亲子互动的多项的一个娱乐项目了。
6: 全新的稻田捕蟹项目将休闲游玩与农业体验深度融合，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不仅丰富了营地游玩内容，也成为亲子游、近郊游新亮点。据了解，营地后续还将在十月下旬开启系列研学活动，让青少年体验捕蟹、割稻等农事活动，近距离感受。

0: 农耕文化，解锁秋日研学新体验。
1: 黄家沟休闲营地啊，在我们这个文旅基础上呢，今年增加了这个农业的一个体验项目，就是咱们这个捕蟹季。像我们黄家沟这边，其实每年的水稻田呢都长得生长得非常的好。当然，今年呢，我们增加这个趣味性的活动啊，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亲子游，包括这样就是我们一个研学活动。今年十一呢，还有咱们这个中秋节啊，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前往咱们阜新来感受这样一个捕蟹的快乐了。其次呢，在我们十月下旬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让各个小朋友啊体验到这个捕蟹和割水稻的快乐。
0: 金秋时节，锦州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2: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3: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万亩左右，品种主要是亚种25，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天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2: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3: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儿，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2: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
0: 开心、
1: 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森林深处，去听听动物界的音乐会。一只落单的青蛙寄觎上了别人的新娘，它能如愿以偿当上新郎吗？在对话萌宠中，一只小羊羔和一只幼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奇趣头条中，雪场上有一只小家伙到处搞破坏，它的喙有什么功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森林深处的音乐会正式拉开序幕，许多小动物都在此时纵情高歌。率先上场的是昆虫家族，他们扬起翅膀，努力拍打，奏响了音乐会第一曲。蝈蝈的歌声尤为出众。日本蝗虫的声音显得不那么悦耳，但他不在乎，他就是要响亮。蟋蟀也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心，也奏起了交响乐。他们的乐团是由雄性组成，主要就是为了向雌性表达爱意，其次是当其他雄性进

蝉也不甘示弱地奏起了大合唱，他们的声音是季节限定，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知道夏天登场了。鸣叫的蝉基本上都是

物有发音器，能持续发出尖锐的声音。雌性不发声，但是腹部有听器，能够吸引到雌性的最大才华就是雄性连续不断的蝉鸣。这只雄鹪鹩登场了，它向观众们展示着自己美丽的歌喉。当然，如果能迷倒一位雌鹪鹩，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雌鹪鹩不在乎它歌声多美妙，更在意雄鹪鹩声音有多大，能唱多久。雄青蛙也加入到音乐会的队伍中了，他们有一个能鼓起来的声囊，声囊产生共鸣，使得声音十分洪亮。如果此时有雌青蛙出现，那么雄青蛙们会更加卖力的高歌，因为雌青蛙会更喜欢声音浑厚有力的雄性。这只雌蛙选择了声音最嘹亮的雄蛙，其他雄蛙也不甘示弱地用歌声吸引雌蛙。一只看见别人拥有美好爱情的青蛙生出了嫉妒之心，他打算去其他情侣那掺和一脚。他跳到一只已经名花有主的雌蛙背上，雌蛙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知道选谁比较好。两只雄蛙为了争夺新娘开始较劲，最后还是后来者居上，这只雄蛙成功从别人手中夺得新娘。青蛙用的是体外受精的方式，雌蛙在水面上排出大约20枚左右的卵，然后雄蛙射出精子。它们的卵会慢慢地沉入水底，或者粘在植物的杆上。青蛙卵像是只有米粒大小的小黑子，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透明的胶质膜。别看现在这个阶段很小，但是发育起来却很迅速。它们历经生成、分化、器官形成三个阶段之后，就长成了蝌蚪型的卵。5天过后，这些卵就变成了蝌蚪。身体器官开始为它的生命而工作了，鳃为它提供了氧气，嘴里的齿状物让它们可以进食水草。再过一个星期，它们就可以自由地在水中游泳了。森林里的音乐会还在继续，动物们都在卯足了劲儿要展现自己的魅力。这是动物们都无法抗拒的本能，如果在繁殖节气，哪怕是最害羞最孤独的动物也会选择一展歌喉，因为这是选择伴侣的最好时机，谁也不想错过。

一只马鹿正卧在绿地上休息，它有两只巨大的脚，只有雄性马鹿才有这么巨大的脚，而且体重越大，相对应的脚也就越大。这只马鹿妻妾成群，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十几只雌性马鹿，并且还要用叫声警告那些对它妻妾虎视眈眈的其他雄性马鹿。

熊马鹿的声音其实并不美妙，对他们来说气势才是最重要的。熊马鹿会用叫声来吸引雌性，并告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世界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丰富多彩，但这歌声实在不怎么浪漫。

有些鸟儿的歌声婉转动听，但是有些鸟儿的歌声就显得有些奇奇怪怪。松鸡的叫声在自然界中显得有些独特，它正跳着求爱的舞蹈，每跳一步就会发出怪叫声。它会把头高高的扬起，然后唱起有节奏的音乐，努力又张扬地展示自己独特的歌喉，并希望有雌性松鸡拜倒在自己的歌声下。还有两鸟的歌声，在一众婉转动听的鸟类家族里，它的声音就显得没那么悦耳了。在开阔海域的水面下，能见度很少超过30米，但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却比在空气中快5倍，所以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比如海豚，会将较宽波段内的各类声音和超声波应用于生活、运动和互相沟通。海豚既能发出人类听得见的声音，也能发出频率在250到22万赫兹之间的超声波。这些声音主要是用来进行社交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交流。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每一个海豚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每一只海豚都有自己独特的声线，以此来识别身份，也可以当作一个信号定位器，能够让同伴知道它具体位置，便于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络。宽吻海豚的小团体由几只雌性和海豚幼崽组成，雄性海豚则是在单独建立一个队伍。等到了交配的季节，雄性海豚就会利用自己独特的歌喉对雌性海豚展开猛烈的追求，直到雌性海豚答应和它绵延子嗣。在一项实验中，一只海豚被特殊的天然凝胶杯挡住了视线。该实验旨在研究海豚寻找抛入海底物体的能力。通过连接到电脑上的水听器，我们可以看到海豚发出的超声波声音图像。海豚能够利用先进的声纳系统了解周围的环境，一旦遇到障碍物，超声波就会反射回来让海豚感知。没过多久，不用眼睛观看的海豚还是找到了那个物体。我们再回到陆地上寻找与众不同的小叶区，从鱼到哺乳动物，从两栖动物到昆虫，许多动物都是通过化学物质进行交流的。有些激素叫做信息素，它们能传递无形的信息。这种生物化学物质由特殊的腺体产生，具有发送信号的功能。有的信息素可以标记领地，发出警报；有的信息素可以激发特定的行为或反应；还有的信息素就是爱的宣言。这条绿边蛇嗅到了一丝与平时不同的气息，它分叉的舌头接收到了一条来自雌蛇的邀请信息。它的舌头能捕捉到周围环境中不同的气味，然后用口腔内的离鼻器分析气味分子，这能让它马上确定雌蛇的位置。

0: 美丽的地球上，生物之间彼此交流的方法数不胜数，一声声鸣叫不仅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人生大事，也为这个世界奏响了来自自然的美妙乐曲。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马萨诸塞州芳草地动物农场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1: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0: 这家农场的主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抱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他们最偏爱的动物是一只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被另外一个农场送过来的，她当时失去了妈妈，需要人工进行喂养。
2: 我们当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只羊羔需要帮助，它没有妈妈，需要我们进行评喂。
0: 喜爱动物的朱莉马上就答应下来，她很愿意收养这个小家伙。
1: 我第一次看到露露就想把它带回家，想做它的妈妈。
2: 从一开始，露露就很黏人，不管你去哪里，她都会像小狗一样在你身边跟前跟后的。
0: 孕育一个新生命并不容易，
1: 这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和养育人类新生儿一样。
0: 但是露露也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2: 露露给很多人带来了欢笑。
1: 露露有点傻里傻气的，她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露露想吃鸡的食物，她就会去鸡那儿大吃一顿，鸡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2: 露露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
0: 露露是只美国黑腹羊，这种品种的羊不需要剪羊毛，它们的毛会自行褪去，而且黑腹羊是著名的草坪消灭器，不挑食，啥都吃。美国黑腹羊喜欢群居，还有极高的警觉性，精力也非常充沛。露露来到农场没多久，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
1: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0: 有一天，一只幼鹿的到来分走了许多之前在露露身上的目光。
2: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1: 糖糖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0: 当地的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会不会照顾新生幼崽，得到肯定回答后，糖糖就来到了农场。
2: 我们应邀去了那家动物园，把一只新生的天鹿带了回来。
0: 糖糖来这里是有任务的，他要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2: 我们的任务是教育幼鹿，让他们明白人类是好的，他们回到动物园就会被用来教导其他的动物。
0: 朱莉担忧露露对新来的糖糖产生不好的情绪。
2: 我非常担心露露会太强横，对新来的糖糖不友好。
1: 他们嗅了嗅彼此的鼻子，感觉就像是他们一见面就很亲热，就很熟悉。

0: 惊讶的是，小霸王露露并没有对这只弱小的幼鹿展示出恶意，反而非常喜欢新来的朋友。
1: 那时我就知道他俩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2: 看到他俩相处融洽，我很高兴。
0: 露露负责教导糖糖农场里的规则。
1: 露露会先给糖糖做演示，所以糖糖总是在一旁看着，然后就按部就班地照着学习。糖糖非常勇敢，我很高兴糖糖没有被露露的强横吓着。
0: 到了新环境的糖糖还是有一些胆怯，他不敢和其他动物交流，但是露露可是一只交际花，他带着糖糖融入了大家庭。
3: 鹿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它们也是群居动物，也有许多天敌，所以看到羊羔露露似乎给了幼鹿糖糖自信和安全感，在它面前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对鹿来说显然很有帮助。
1: 只要露露在它的视线范围内，糖糖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0: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露露对糖糖的自信心的影响力。
2: 因为露露，幼鹿糖糖显然变得更爱交际了。
0: 果然，他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2: 他俩总

0: 不同，糖糖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糖糖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糖糖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糖糖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1: 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糖糖和露露即将要分开了，糖糖要回到动物园里去完成他的工作。
2: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露露也要被转移到其他围栏里去，他还会交到新朋友。
0: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他会遇到各种他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3: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1: 今天幼鹿糖糖就要离开农场回到动物园了。
0: 糖糖今天就要回到动物园，回到鹿群了。
1: 而羊羔露露则要搬进农场的新围栏。
0: 从今天起，露露将和我的矮种马、山羊、小羊驼和小猪彭尼待在一起。
1: 这对伙伴必须学着适应新环境。
0: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露露能在新的群体中立足，她必须意识到动物进食是有先后顺序的，其他动物也许比她有优先权。
1: 糖糖也要找到和动物园里其他动物的相处方式。
2: 快点，露露。
1: 但是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3: 在我们人生之初，拥有的友谊是非常宝贵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帮我们成长，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将来的生活中结交新的朋友。我们应该很高兴看到小鹿糖糖开始认识同类，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和其他鹿交过朋友，他只跟羊羔露露有过这种爱的碰撞。但是很显然，他与露露的那段情感为他与他的同类成为朋友提供了基础。
1: 在和伙伴做完道别之后，露露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大家庭了。
2: 露露会有一个新家，我想她一进去就会喜欢上这个新家的。这是海蒂，露露不知道海蒂就是大一号的糖糖。
1: 露露再次发挥交际花的本领，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糖糖也重新回到鹿群。
2: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0: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2: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0: 哦，他们来了。
2: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0: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2: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他长得很好。
0: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2: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1: 山林终于迎来了漫天飞雪，最高兴的动物莫过于啄羊鹦鹉了，它们可是热衷于滑雪运动的鸟儿。热爱运动，但极其讨厌孤独。它们喜欢交朋友，
4: 和朋友待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

他们经常到朋友家串门。这只啄羊鹦鹉已经到朋友家门口了。哇，这小山丘还真不好下脚，不过他的朋友早已等候多时了。

寒暄完毕，现在他要去下一处地方玩耍了。人多的地方才够热闹，人流如潮的滑雪场肯定其乐无穷。走，看看去。卓阳鹦鹉总是对一切事物都表示很好奇，这看看那帆帆，这辆露营车顶正是它滑雪的好地方。他又看上了另一辆车，他对这辆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大家伙是怎么组装的？算了，研究研究怎么拆吧。年轻不知轻重的卓阳鹦鹉像滑雪场的熊孩子，到处搞破坏。他们的会友如瑞士军刀般全能，可以切，可以压，可以撬，还能吃水果。卓阳鹦鹉的会实乃探寻新世源的理想工具。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系统治理提质效，兴水惠民护锦城，
0: 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使命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定位，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16字方针，以人水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聚焦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环境安全三大核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系统性提升全市水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2: 为紧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健全全域生态治理顶层架构，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工作中，我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规范化、常态化水资源管控体系，全域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牢牢守住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底线，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赋能助力。近五年间，全市计划用水实现100%全覆盖，成功创建6所节水型高校。锦陵水库通过实施每秒 1.13 立方米生态放流，保障小凌河干流不断流，有效维系河流水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全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持续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十四五以来，全市积极争取上级生态治理资金1.07亿元，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37.85万亩，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固碳、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围绕建设宜居城市，市水利部门持续深化水系赋能民生工程，不断夯实幸福宜居生态根基。十四五期间，全市组织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38项，治理河长391公里，完成2座中型并险水库和1座小型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依托小凌河、白谷河、女儿河3河绕城自然禀赋，我市先后实施白谷河流域河道综合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女儿河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常态化开展岸线生态整治、滨水植被修复、水系互联互通改造，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水网生态新格局。
1: 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全力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政协各级组织和两支

0: 队伍中落实落地、渐行见效，以高质量的政协履职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传达了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机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既是一项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一张求真务实的施工图，为全市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阶段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的思路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于鹏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关党员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抓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汇聚奋发进取强大合力，加强团结联谊，发挥统战组织重要作用，对标市委要求，全力做好全会筹备工作，要锤炼过硬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推动市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履职政治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规范水平，建强委员队伍，激活基层履职活力，深化作风建设，树立争先创优导向。市领导徐新、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
2: 10月15号，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海洋和渔业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0: 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查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及防灾减灾能力。我市位于环渤海最北岸，有 157.73 公里海岸线，海域管辖面积 1109.84 平方公里，有9个无居民海岛。当前我市正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的挂牌成立，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对我市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市海洋与渔业局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3: 足不出户寻访红色足迹，云端在线感悟英雄精神。锦州解放78周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呼唤大型全媒体直播，把红色历史搬上线上直播间，让广大网友近距离触摸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
1: 整场直播时长近7小时，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记者团队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市民熟悉的本地红色地标，通过现场实拍、史料回放、专家讲解、人物访谈、连线互动等多种形式，带着观众一步步回望锦州攻坚战的全过程，重温辽沈战役一战定东北的关键决胜意义，深刻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

0: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呢，今天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了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全媒体直播《旗帜的呼唤》。可以说，这次直播是我们集团近年来组织策划执行的时长最长、内容跨度最大的一次直播。那么我们在直播内容和形式上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通过设置4个篇章来回望辽沈决战的峥嵘岁月，踏访辽沈红色旧址，聆听英雄后代的深情讲述，来感悟先辈的信仰担当。那这次直播，我们集团通过旗下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了联动的传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是新时代我们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传播呢，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的底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1: 直播内容兼顾历史与现实，既有白老虎屯阻击战、配水池血战等惊心动魄的经典战斗回顾，再现死打硬拼、血战到底的英雄风骨，也展示了云飞街、世英街英烈街巷、苹果廉政文化、城市新面貌等新时代变迁。古今画面交替呈现，让网友真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从未远去，一直在这座城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2: 今天呢是锦州解放78周年的日子，那么媒体集团打造了这样一个7小时的大型全媒体直播，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新颖，而且视角全面，覆盖面广。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宣讲啊，这种沉浸式全景式的媒体直播，让静态的红色历史呢活了起来，让尘封的战斗故事呢火了起来。直播走进遗址，还原战史，讲述英雄，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啊，把我们这种辽沈战役精神解读出来，既拓宽了红色故事的传播渠道，也提升了我们锦州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让我们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底蕴真正深入人心。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呢，多多走进我们锦州的这些红色场馆、红色遗址旧址，读懂辽沈战役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把这种力量呢化作学习、成长、奋斗的动力，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时代发展，当好英雄城市的接班人。
1: 广大市民和网友积极点赞、留言，互动热议，纷纷致敬革命先烈，点赞英雄城市，全网形成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热爱家乡锦州的浓厚氛围。截至下午4点，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观看量突破120万。10月14号，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时揭幕仪式在易县刘楼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各界嘉宾、英雄后代、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等齐聚英雄出发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3: 活动由中共易县委宣传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组织，易县教育局、刘楼沟镇人民政府、古塔区世英街道办事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给予活动大力支持。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随后，承载无上荣光的白老虎连荣誉战旗庄严入场。这面英雄战旗跨越70余载峥嵘岁月，再次回归英雄出发之地，彰显英雄连队不朽风骨。活动中，英雄后代代表现场追忆先辈从军报国、浴血杀敌的峥嵘往事，真挚表达传承先辈遗志、弘扬英雄精神的坚定信念。此外，还举行了红色史料与红色热土捐赠赠送环节，为当地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提供鲜活素材。
4: 我觉得今天的揭幕仪式意义非凡。作为解放锦州战斗中的英雄部队，白老虎连当年就是从我们这里这片热土出发的，而今在这里，在刘楼沟镇红石喇子村找到了根。这块石碑的矗立，正是凝聚了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魂。未来我们县委宣传部将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讲好英雄的故事，把白老虎连的精神融入到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以实干告慰先烈，不负人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随着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时庄重揭幕，

0: 崭新矗立的纪念石蔚然挺立，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必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精神的全新红色地标。
1: 我任将深度挖掘盘活本土红色资源，用心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白老虎连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把红色底蕴转化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让英雄精神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激励全镇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乡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方位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特色文旅、生态湿地、海洋养殖一线，用镜头记录锦州滨海新貌，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
3: 采风第一站，媒体记者团来到国家4A 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景区负责人现场讲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与文旅发展情况。随后记者团乘船登岛，亲身感受渤海湾独特风光。退潮后，壮阔的笔架山潮汐天桥全貌尽显，独特的自然奇观让记者们赞叹不已。不少记者驻足观赏风光，挑选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体验锦州滨海文旅魅力。
4: 还有一个特别震撼的景观就是潮汐天桥，这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棒，这是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后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应该就是一些生态发展，包括咱们的这个养殖，我觉得在这种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3: 随后采风团走进东方华帝城湿地温泉旅游度假区，实地参观温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湿地生态风貌，聆听景区依托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的发展模式，领略锦州生态文旅的独特优势。最后采风团前往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详细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的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及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果，近距离感受锦州现代海洋渔业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实力。
5: 其实咱们江苏的苏州跟锦州也是有对口合作啊，锦州的生产的一些非常好的海洋产品可以通过冷链直抵苏州，我们长三角的市民可以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我们渤海湾特别美味、特别优质的海鲜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江苏和辽宁能够在海洋经济、在文旅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合作方面能够加强合作，一起努力去把咱们的蓝色海洋经济做大做强。
3: 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锦州优美的滨海生态、优质文旅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借助全国广电全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苏锦对口深度合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2026东北亚星城国际泳装博览会创新办展模式将于10月17号至19号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1: 2026东北亚星城国际泳装博览会以星城泳装朝向世界为主题，融入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亚洲订货季，为本土泳装企业搭建对外交流合作新平台。本次共有33家泳装品牌和供应链企业组团前往上海参展。
2: 这次泳博会是我们的第一次异地办展，不仅是展会专业层级的全面提升，更是咱星城泳装从制造优势向品牌势能升级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上海专场呢设置了趋势发布、供应链签约等多项的特色活动。目前呢，星城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已完成这些参展企业的资质审核、展位分配，还有这个展品的统筹。展位涵盖了特种品牌、面辅料供应、电商平台等多个展区。
1: 展期将推出3场品牌联合发布秀，安排战略合作集中签约、星城泳装集体商标发布等环节，同时配套2027泳装流行趋势发布等专项活动。组委会下设5个专项工作组，落实各项细节，全力保障展会高质量举办。此次前往上海参展的企业准备了高级定制、竞速、国风、户外防晒等多品类泳装新品，不少本土企业精心打磨原创产品，对本次参展满怀期待。
3: 我们企业呢，就是从成立到现在为止，也是已经连续参加了至少10届以上的这样的泳博会了。这次一下来到了上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星城市政府也在做了一件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件好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品牌，在欧美30多个国家注册了我们的一个品牌，我们的纯手工钩织的比基尼，这个可能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时髦的这样的一个比基尼。我们也希望在这次的泳博会上，把我们的Primloom 这个国际品牌的一个手工钩织比基尼推向全世界。
2: 我们呢，希望借助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平台，集中的展现我们星城泳装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这些原创的设计能力，推动企业从单纯的产能输出转向品牌价值的这种输出，让星城制造不只做幕后的供应链端，更要走到产业前台，对接高端行业资源与全球市场。
1: 这次异地办展将为星城泳装产业深耕原创设计、培育自主品牌搭建崭新舞台，助力本土泳装进一步拓宽对外合作渠道。
0: 民有所呼，景有所应，民有所需，景有所为。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托民意服务中心，创新构建全链条民意闭环服务新模式，推动交管服务从被动接速变为主动靠前，源头治理，让民意直通警务，服务直抵民心。
4: 以往车辆年检申领合格标志、企业车辆查验等业务需要群众企业专程前往车管所窗口现场办理，如今依托民意服务中心，系统自动筛查临近检验到期的车辆，由智能机器人主动致电车主，经车主确认后，后台工作人员直接完成检验合格标志申领，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为助企纾困，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把车管窗口

0: 搬到企业门口。今年三月，降雪天气中，交警部门上门为邮政企业76辆快递车辆集中查验，高效解决企业车辆年检难题，保障快递物流正常运转。
1: 如果没有集中查验，我们一天也就办个3到4辆车，这样的话我们企业的车辆无法在短时间内上盘上路，影响我企业的正常的经营。交警的主动上门集中查验，真正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燃眉之急，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便利。
2: 上门查验是交管服务模式的转变，由企业跑窗口变为民警上门办。上门查验能够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是最大限度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不受影响。我们希望通过下沉一线的便民服务，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感受到交管部门的温度，进一步拉近警企之间的距离。
0: 急难险重有速度，民生诉求有温度。民意服务中心建立跨警种快速联动、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环机制，对群众求助、投诉建议、交通堵点问题全部跟踪督办，一管到底。自2024年1月民意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以来，平台累计办理民意服务事项 19.6 万件，群众参评满意度达 98.2%， 推动解决交管重点难点问题44个。
3: 我们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全覆盖的回访机制，群众的每一条诉求、每一次求助，我们都接得住、办得实、督到底。对于不满意事项，进行二次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在做好诉求处置的同时，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坚持源头治理，落实辽宁省公安厅金盾畅安行动，开展驾驶员精准安全提醒，升级无感办智能服务，通过大数据研判群众反映的交通热点堵点，优化信号灯配时、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自主研发的民意诉求智能流转系统实现工单自动派发，进度实时跟踪，实名骨干警力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
4: 我们始终坚持民意引领警务、警务回应民生的工作理念，通过打造受理、流转、督办、回访、预防全链条闭环模式，把服务做到群众急需处，把治理做到问题源头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智能化、精细化交管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近日，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6: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7: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6: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8: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习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

0: 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1: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
2: 锦州市
1: 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近日，盘锦市大洼区第五届平安朝鲜族辣白菜民俗文化美食节在平安镇平安村举办，活动深度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元素，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品鉴、商贸交流等活动，打造沉浸式乡村文旅盛会，持续推动农文旅创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4: 活动在欢快的朝鲜族舞蹈中拉开帷幕，秋收感恩祭、刚台祈愿礼等民俗仪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和对平安的祈愿。田间稻浪流金，村民游客徜徉其间，感受丰收喜悦与乡土烟火气。精彩的歌舞表演结束后，民俗文化及美食体验区热闹开启。
5: 每年的辣白菜节都特别的热闹，大伙一起动手腌辣白菜，看民俗节目，游客也越来越多，在家门口就能展示咱们朝鲜族手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心里特别的高兴。
4: 百人拌饭，场面壮观，腌制辣白菜，打糕体验吸引众人参与，拌饭、辣白菜等美食供人品尝，游客与村民共同感受朝鲜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平安镇平安村依托民族文化和稻作资源，把辣白菜节办成集民俗展演、非遗体验、乡村旅游、农产品推介于一体的乡村节庆品牌，成为盘锦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3: 连日来，阜新市黄家沟休闲营地人气爆棚，营地依托优质文旅资源，创新升级游玩业态，全新推出稻田补蟹农业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丰收的独特乐趣。
6: 金秋时节，黄家沟休闲营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稻浪金黄，生态稻田养殖的河蟹肥美鲜活，大批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大家走进田间稻田，挽起裤脚，手持工具，沉浸式体验捕手捕蟹的趣味，孩童穿梭稻田间追逐捕捞，大人驻足陪伴打卡记录，欢声笑语洒满田野，氛围感十足。
7: 能来到黄家沟这边抓河蟹，也是体验到了一些新型的娱乐方式。在我们阜新这边，终于也有能室外呀，或者是亲子互动的多项的一个娱乐项目了。
6: 全新的稻田捕蟹项目将休闲游玩与农业体验深度融合，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不仅丰富了营地游玩内容，也成为亲子游、近郊游新亮点。据了解，营地后续还将在十月下旬开启系列研学活动，让青少年体验捕蟹、割稻等农事活动，近距离感受农耕文化，解锁秋日研学新体验。
8: 黄家沟休闲营地啊，在我们这个文旅基础上呢，今年增加了这个农业的一个体验项目，就是咱们这个捕蟹季。像我们黄家沟这边，其实每年的水稻田呢都生长得非常的好，但是今年呢，我们增加这个趣味性的活动啊，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亲子游，包括这样就是我们一个研学的活动。今年十一呢，还有咱们这个中秋节呀、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前往咱们阜新来感受这样一个捕蟹的快乐了。其次呢，在我们十月下旬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让更多小朋友啊体验到这个捕蟹和割稻的快乐。
3: 金秋时节，锦州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9: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10: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万亩左右，品种主要是亚种25，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天新增品种，咱试验了50亩地。这 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9: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10: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受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属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9: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四季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一万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也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这个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2: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2: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2: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

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门鸟不可能落在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信儿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

0: 狗爪都已经是不能够暂停了，都搜着待着，然后冲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儿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行情是说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嗒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留绳，一拉留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又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都归零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 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

0: 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蓝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

0: 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的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0: 重新认识生活。
1: 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0: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1: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0: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0: 就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0: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1: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0: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1: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0: 高过一浪，
1: 哎，这个
0: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1: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0: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1: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0: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从埃塞俄比亚高耸的山脉到南非生机勃勃的海岸线，一群灵长类动物的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人类居住区的不断扩张将它们一步步地逼到了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对于生活在非洲的狒狒来说，适应环境是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非洲狒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慵懒的晨光洒在了海滨小镇鲁伊埃尔斯，这里位于开普敦以南80公里，南非的南海岸。在城外，一群机智的灵长类动物正在行动。他们是鲁伊埃尔斯家族，带头的就是雄性族长。他正在带领家族前往他最喜欢的一处觅食场所。这些是臀尾狒狒，非洲最大的灵长动物之一。大多数动物需要在捕食的同时警惕捕食者。但是对于这个臀尾狒狒家族，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的天敌早已被逐出这片山脉，所以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退休的郊区居民、他们的汽车和电栅栏。家族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听从号令。家族中有20个成员，包括血缘关系很亲的小狒狒、带宝宝的母亲以及其他的成年狒狒。雄性族长严格管束着鲁伊埃尔斯家族的所有成员，带领大家一起行动。坦桑尼亚的夏天接近尾声，东非狒狒家族正在享受盛宴。

东非狒狒的毛皮颜色如同橄榄叶，从远处看呈一种偏绿的灰色。它们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25个国家，是非洲大陆上分布最广和最成功的狒狒品种。它们遍布各地，从环境恶劣的沙漠到茂密的山林。它们在外观上与臀尾狒狒很相似，能在各种栖息地繁衍。食物类型的多样化是促使它们获得成功的关键。没有比找到成熟的吊灯树更好的事情了。

吊灯树的果实是绝好的食物，通常会长到1米长，重量近10公斤。家族的其他成员正享用着野生无花果树的馈赠，每年的这个时候刚好结果。东非狒狒的食谱，从种子到青草，从鸟蛋到仙人掌，无所不包。他们会挖地下的块茎，也会攀爬巨大的果树，这些都是主要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严加守护。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母亲爬到高处，她会阻止任何低级的雌性爬上来，和她一起在树冠进食。这个年轻的母亲只能待在地上，她要靠掉下来的食物碎片充饥。东非狒狒在非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占主导地位，而臀尾狒狒遍布非洲大陆的南部。这两种狒狒在外观和身材上非常相似，但它们社会结构有别，因为捕食的风险不同。东非狒狒生活的地区不断受到威胁，所以倾向于大规模的群体生活。雄性较多的大型群体安全性更高。大多数臀尾狒狒生活在没有捕食者的山区。这使得它们分裂成由雄性个体领导的许多小型家族。但当面对捕食者时，臀尾狒狒也会像东非狒狒一样集结成更安全的大家族，比如奥卡万戈三角洲的这个家族。

在俯瞰非洲西南海岸鲁伊埃尔斯的这片草木茂盛的山区，屯美狒狒家族正全力适应一个新的情况。在城镇建成之前，这里曾是他们主要的栖息地。源自山坡的河流为屯美狒狒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像这样的原始栖息地如今少之又少，屯美狒狒被迫生活在贫瘠的山区。

山坡上覆盖着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高山硬叶灌木。这是地球上适应环境能力最强、分布地域最多样的植物之一。这里的植物物种密度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

但土壤的营养物质含量很低，所以植被的质量比较差。它的叶子含有叫做单宁的化学物质，导致它们不太可口。所以说，这些灌木不仅营养价值低，味道也并不好。狒狒被山上又难吃又没有营养的植物所包围，很难打开胃口。因此，鲁伊埃尔斯家族现在更频繁地进入城镇觅食。他们充分利用人类精心照料的花园，这里有大量的外来物种，是野外灌木丛里见不到的。

各种狒狒都会梳毛。最初，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清除寄生虫，保持毛皮的清洁。但最近，研究证实它是狒狒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家庭内部社会联系的关键。梳毛是狒狒相互安慰的方式，还有助于界定等级秩序，保持家族内部运转和谐和稳定。较高级别的个体总是会接受梳毛，而较低级别的狒狒则一直要付出劳动。集体内部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每种狒狒都有分工明确的社会结构，这对于生存至关重要。鲁伊埃尔斯的首领经历了许多战斗才坐上宝座，现在家族由他统治。作为老大，任何食物都要他先下口，包括对于异性伴侣的选择。但他也必须承担带领家族前往觅食场所的责任。食物的位置由成年个体逐渐传授给青少年成员，领头者的脑袋里有着家族世代传承的知识。只要身体允许，首领会一直在位，除非另一个雄性成员将他赶下台，迫使他交出大权。在坦桑尼亚开阔的稀树草原上，狮子、花豹和猎狗威胁着东非狒狒家族，群体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些狒狒家族中，是由雌性说了算，雌性自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梳毛是一种商品，可用来交换利益。雌性族长可以从下属的殷勤照料中获益。竞争食物时，这些成员通常联手对抗其他的雌性。

社会地位并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雌性斗争。位居社会高层的雌性还能享有更多的食物，被更频繁的梳毛，因此承受着更少的压力。相比之下，雌性族长生产的幼崽比低级别成员的幼崽存活机会更大。此外，这些幸运的小家伙长大之后会沿袭母亲的地位，成为各自小团体的领袖。

回到南非海岸，鲁伊埃尔斯家族仍然待在城里。怀孕的妈妈看着孩子和小伙伴们玩耍，从她最近一次分娩至今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如今她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她的宝宝已经断奶了，她仍然要在妈妈的身边生活近两年的时间。当妈妈专注于新生儿时，她才会离开。游戏是小家伙在城市丛林中的挚爱。即使防盗警报震耳欲聋，他们也不在乎。当地人总会把所有门窗都锁紧，哪怕稍微有点缝隙，你的房子也会天翻地覆。狒狒的学习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发现当地的垃圾桶通常藏有宝贝。一些成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掌握这门艺术。

不是每个成员都能自学成才，老大也需要向小伙子们展示应该怎么干。多年的经验使他掌握了技巧。当地人用锁链锁住垃圾桶，防止这些灵巧的灵长类动物把它们掀翻。今天运气不太好，家族要继续前行。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山草原上，觅食并不那么费力。施北费的饮食习惯是，食物可以差一些，但必须到处都有，这样就无需四处奔波了。而且因为父母一整天都不会走远，小家伙们有了大量的娱乐时间。玩耍是在家族中成长的关键。

还要学习社交技能，培养战斗精神，游戏时大家是安全的，允许家族的年轻人在母亲的监视下一边犯错一边学习。重要的是，游戏需要有伙伴的合作，这有助于在家族内部建立宝贵的纽带。这些密切的关系对于所有狒狒物种的成功生存都至关重要。

路易埃尔斯家族在应对不断变换的环境挑战时，家庭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似乎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但这种适应并不总是一件好事。虽然在与栖息地的变化做斗争，但他们侵入了人类领土。他们穿越高速公路，乱翻垃圾桶，许多狒狒因为与人类的冲突而死亡。还有另一个结果，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这个小家伙发现了一袋盐焗花生，但是像这样的人类食物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分、脂肪和人工添加剂，既对人类健康不利，也会给他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长期吃垃圾食品可能导致肥胖、心脏病，甚至二型糖尿病。所以他们适应新食物的能力很难说是优势还是缺点。如果不去适应，他们就会灭亡，但高超的适应能力也可能最终导致他们死亡。傍晚，鲁伊埃尔斯家族要前往海边。

但他们并不是要游泳乘凉。这条海岸线是食物最丰富的一片觅食区。寒冷的上升海流拍打着海岸，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那是无穷无尽的食物。当潮汐处于最低点时，家族来到了岸边。鲁伊埃尔斯家族不仅在城区进食，而且还征服了海滨，并且养成了吃海鲜的习惯。贻贝、帽贝和其他贝类是他们菜单上的首选。正是这种饮食习惯，使我们对自己的起源了解一二。

我们与这群魅力十足的灵长类动物共享超过90%的 DNA。 2000万年前，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进化过程大相径庭，但我们今天仍有相似之处。大约150000年前，南部海岸的早期人类正在这片海滩上大口吃着各种海鲜。海鲜含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和蛋白质，能促进大脑的活动和生长。

0: 有人认为这是人类智力跃进式发展的一个触发因素。我们还不清楚这种饮食将如何塑造鲁伊埃尔斯家族的未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精明的家族拥有超凡的适应能力，足以克服任何困难，称霸非洲的南部海岸。狒狒使我们洞察自己的祖先，我们是表亲，但我们也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一些物种选择适应，其他物种坚守在快速变化的环境当中。从埃塞俄比亚的悬崖到坦桑尼亚的稀树草原，再到南非崎岖的海岸线，有一点将所有狒狒家族联系在一起，他们牢不可破的社会纽带，迎难而上的应付能力，使狒狒成为除人类之外非洲最成功的灵长类动物。在非洲热带岛屿的这片密林里，一只名叫吉玛的红油猴正幸福地享受全家对它的保护。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分别让它开始了一场生命的冒险。在这场寻找家人的旅途中，它将面临重重考验。下期奇趣大自然桑吉巴尔岛毒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狂野的南非，去揭秘生活在南非的岩皮兔究竟是拥有怎样的本领，让它能够在峭壁之上如履平地。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拉布拉多犬交到了一个大块头的朋友，而这可让他们的主人没少费心。在奇趣头条里，您将了解到长相宛如外星人的后为什么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0: 他们就是岩蹄兔。他们穿行于峭壁的缝隙之间，是数一数二的攀登高手。岩壁上方的平台是这群毛茸茸的小可爱们最爱的游乐场。这群岩蹄兔是由20只雌性和首领组成，他们有着天然的毛皮外套来保暖，牙齿用来进食也可以当作梳子，后足上的长爪子则能起到痒痒挠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爪子或脚趾的助力下，岩蹄兔是如何做到在岩壁上来去自如的？答案就在他们的足垫里。这些吸盘一样的足垫能牢牢吸住岩石，他们的就餐地点在悬崖下方。这些小家伙最喜欢吃花朵野草之类的食物。虽然岩蹄兔觅食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但对他们来说这一小时格外漫长，因为危险一直存在。在捕食者看来，离开庇护所的岩蹄兔和到嘴的点心没什么区别。尤其是那些空中的捕食者，例如非洲黑鹰就特别好这一口。如果岩蹄兔会说话，它一定会一边逃跑一边尖叫着冲黑鹰喊道：
1: 你不要过来呀！
0: 那些运气不好的岩蹄兔就只能沦为黑鹰的盘中餐。看来黑鹰这次运气不错，至于其他瑟瑟发抖的岩蹄兔，就只能等外面风平浪静后才能再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兔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歌喉。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会用独特的声音向人们宣告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他心仪的姑娘也能由此分辨出他的身份，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提高自己脱单的成功率，他们会对雌性岩蹄兔展开锲而不舍的追求，绝不放弃。最终他成功抱得美兔归。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随着夏天的脚步逐渐走远，天气渐凉，交配季节也走进了尾声，很多雌性都怀上了自己的岩蹄兔宝宝。随之而来的是严冬的考验，肆虐的暴风雨将会持续长达五个月，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对植物来说，潮湿的气候便是它们的福音，但对喜欢温暖的岩蹄兔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蜷缩在峭壁里躲避令人讨厌的风雨，

不敢迈出一步。但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寒冷的峭壁上也是生机依旧。连蹄兔必须等到身体回暖，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特别是那些怀孕的准妈妈，趴在温暖的沙子上，对雌岩蹄兔和它肚子里的宝宝都很有益处。与小巧可爱但怕冷的岩蹄兔相比，南非的另一种生物就不担心寒冷问题。南非海狗自带保暖脂肪和防水外套，哪怕是仅有15度的海水也奈何不了它们。这就意味着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它们都可以照常生活。只有需要休息繁殖的时候，它们才会回到岸上。在南非的西海岸，恶劣的环境并不会阻碍海狗的族群繁荣壮大。善于闪展腾挪，就不必担心密集的岩石。海狗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它们在水下迅捷如飞。南非海狗们传奇的一生，要从陆地上开始说起。今天是这些雌性海狗们的水下表演中场秀，在这之后，他们将回到陆地上，担负起繁衍后代、壮大族群的伟大使命。

现在是11月初，正值南半球的春末。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大家伙在南非西海岸的海滩上随处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大陆海狗群之一，这些海狗已然成为了南非的一道风景线。和其他许多种类不同，南非海狗的后鳍肢能朝向前方，因此它们能曳地行走。虽然在水中海狗看起来优雅无比，但它们在陆地上就是另一副模样了。雄性海狗已经在海滩上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别看现在的雄性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其乐融融，他们早晚会为了争夺领地和雌性对同伴大打出手。鉴于现在他们还比较弱小，养精蓄锐才是正确的发育策略。这些年轻的海狗现在还比较羞涩，羞于为爱战斗。这只雄性大约有14岁，体重350公斤，正当壮年。他和其他雄性海狗一样，像一位国王一样看守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领地内的雌性。在接下来的2个月，雄性会在只依靠体脂的情况下捍卫领地。过去11个月，他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大战储备脂肪。海狗也面临男多女少的局面，因此为了领地和雌性的争夺在所难免。

海狗挺起自己庞大的身躯，牛气轰轰地向雌性展示着自己的威猛。但是有时候这还不够，海狗们在领地边缘擦枪走火

力量展示过后，他们会清点损失，确保女眷还留在自己的领地。不接受挑战的懦夫将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为了保存体力，他们很少会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战斗。但是并非永远如此。

雌性海狗对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之间的打斗已经习以为常。拥有一套海景房对于雄鲸来讲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大大的提高了他们拦截雌性海狗的成功率。但是对登陆海滩的雌性来说，交配并不是第一要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分娩。不久以后，海滩上将到处是体重在5公斤左右的新生儿。

刚刚荣升母亲的海狗对自己宝贝占有欲极强，甚至会为此大打出手。这时就需要雄性出来调停争端了。在幼崽出生后，妈妈达成了他们登陆海滩的两个目标之一。现在海狗妈妈可以试着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0: 为了让自己能够在来年顺利产崽，他们必须在2个月之内怀孕。他们要趁雄性海狗在身边的时候，尽快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关于南非海狗的传奇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北莫特尔海滩，一个名叫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着100多只被救来的动物。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欣赏那些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里的老虎，而是一只生活在这里的拉布拉多犬以及他那特别的朋友。
2: 贝拉是一只6岁的黑色雌性拉布拉多犬，它是我

0: 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1: 贝拉和托尼亲密的就像两块吸在一起的磁铁，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在一起。
2: 贝拉一直都在托尼的身边，是托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1: 贝拉是托尼的忠实伙伴。
0: 贝拉成天跟我待在一起，但我做导游时就必须把她留在家里，
3: 跟着我。
1: 托尼作为保护区的地面导游，负责照料园区内动物幼崽的饮食起居，照顾这些小家伙并不轻松。托尼需要一天24小时的密切关注这些小家伙的情况。
0: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喝2-3次奶，晚上睡觉前我们必须给他们做清洗，这比养一群人类孩子还要劳心劳力。
1: 出生于园区的托尼从小就与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多克安特尔是上一任园区的管理者。
0: 我肯定想努力维持我父亲这15到20年来创下的这份事业。
3: 想游泳吗？
1: 与贝拉玩耍是托尼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情。拉布拉多犬是天生的游泳健将，这与它们特殊的足部构造有关，它们脚趾之间的蹼能够给足它们在水下所需的推力。况且这种狗狗对低温也有着优秀的承受力，优秀的身体素质让它们成了精力异常充沛的狗狗。对于贝拉来说，游泳是一件能够令它无比开心的事，如果这个时候它那体重4000公斤的好朋友也在场，它会更开心。这个朋友就是非洲象泡泡。
0: 泡泡是一只非洲象，是我的大个头妹妹。
2: 泡泡已经跟我一起生活30年了。
0: 有狗狗贝拉和大象泡泡作伴，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情。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玩，能跟他们共度时光真是太美好了。
1: 贝拉和泡泡的深厚友谊已经持续了5年，但考虑到泡泡很可能不小心把贝拉压扁，托尼不得不时刻注意贝拉的安全。
0: 有一天我们带贝拉来到河边，当时他刚7-8个月大，他直接跳进水里。一开始他有点害怕大象，但因为我在泡泡身上爬上爬下的，所以他学会了骑大象。从一开始害怕到后来成为朋友，这个过程很缓慢。
1: 泡泡是一名孤儿，正因如此，他与贝拉这段超越物种的友谊才显得无比珍贵。
2: 泡泡从非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名孤儿，这个小姑娘需要我们的关爱。
1: 泡泡的母亲被象牙偷猎者杀害。
2: 由于象牙买卖，非洲每年有10000头大象被猎杀，泡泡就是因此失去了亲人。她被护林员救起并送到收容机构，而当时我们表示愿意照顾这头小象。我们用木头给泡泡造了一个大箱子，把它装进去，从约翰内斯堡空运到亚特兰大，再运送到我们这里。
1: 大象是出了名的高智商，它的大脑所具备的复杂性基本与人类别无二致，正因如此，它们才会有各种令人惊叹的行为表现。30年来，多克总是带泡泡散步，好让它多见世面。
2: 丰富泡泡的见识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带他去树林里寻找新鲜的草根、嫩芽和他爱吃的植物。他需要新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刺激，以增长见识。
1: 鼻子是大象最为重要的器官，象鼻上有50000条小肌肉，所以大象的鼻子能够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移动。
2: 与大部分动物截然不同的是，大象通过它们的鼻子来探究周围的世界。
1: 包括与他的伙伴贝拉玩捡球游戏。
0: 当泡泡与贝拉躺着休息时，泡泡会用鼻子爱抚贝拉，扯扯贝拉的小耳朵，抚摸贝拉的小尾巴。泡泡肯定好奇贝拉怎么那么柔软，尤其是拉布拉多犬怎么会对人类表现得那么友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2: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

0: 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当我会感到有点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1: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0: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狗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2: 贝拉与泡泡的友谊已经持续了五年，这五年里他们互相陪伴，互相治愈。
1: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2: 大象的寿命能够比拉布拉多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贝拉活得久。
1: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它做朋友。
0: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泡泡和贝拉在一起远比他们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多得多。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1: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的朋友更让你快乐。
0: 我觉得狗给予我们人类关心、分享和情感，贝拉也同样把这些慷慨地给予了泡泡。
1: 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最早的后化石可以追溯到 4.45 亿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也不见开花植物，甚至恐龙尚未崛起。这种传奇生物数亿年一直这一种模样。这种节肢动物所生活的环境没有太大竞争力，某种意义上这也给了它躺平的资本，因此也就没了进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后并非完全不进化，它有一副进化而来的外骨骼。有了这层铠甲护体，它们的天敌少之又少。但天敌少并不代表没有天敌，鲨鱼和海龟就非常喜欢以后为食。当后使出全力逃跑时，捕食者最后抓住的也许只是他们的尾巴。这条尖刺一样的尾巴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让它看起来十分凶狠。它的作用只有帮助后在腹部朝上时将自己翻过来而已。漫长的 4.5 亿年来，后一直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们的卵异常美味。当后在春季的沙滩上产下卵时，社群赶来享用后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如果迁徙途中没有补充这种营养，许多鸟就无法完成旅行。所以后给候鸟提供了支援。这些乐于助人的动物也许长相怪异，但是它们早在 4.5 亿年前已经证明大自然有多么英明。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辽阔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去看看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们。在这片大草原上，生命转瞬即逝。狮子母亲在驱赶雄狮的同时，潜伏已久的猎狗向幼崽下手了。在对话萌宠中，紧张的抓捕现场，一只警犬英勇地抓捕了嫌疑犯。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织工蚁的巢穴没有选择建造在地下，而是在树枝上，他们是如何齐心协力地修建房屋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塞伦盖蒂草原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面积约为15000平方公里。塞伦盖蒂称得上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王国。动物们在这里生生不息，新生命不断降生、长大，再变成捕猎者的猎物，最后回归原始的状态。这里最蔚为壮观的就是250多万只食草动物。毫无疑问，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在塞伦盖蒂草原上大约生活着2000只狮子，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是典型的母系社会。这是纳曼加家族，由母亲纳曼加和两个女儿以及9只幼崽组成。狮群非常团结，除了母亲会照顾幼崽以外，团队的其他雌性也会帮忙照顾。这样不仅能提前学习做母亲的技能，也会让幼崽们更好地成长。

群居生活对保护狮子的幼崽意义非凡。猎狗是狮群的头号大敌，他们会紧跟着有幼崽的狮群，如果一个不注意，幼崽就会成为他们的大餐。为了幼崽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捕猎，纳曼加决定迁往其他地方。

塞伦盖蒂草原随处可见角马的身影，他们是狮子钟爱的猎物。纳曼加和两个女儿准备联合出击。纳曼加仔细查看着形势，小家伙们躲在草丛里，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狮子会紧咬猎物的鼻子或颈部，直到对方窒息。对付这头200公斤重的角马，让狮子筋疲力尽。现在，小家伙们簇拥到牧师身边享受美餐。不管是否参与捕猎，狮群成员都可以享用食物，这也是他们选择群居的重要原因。猎狗能从20公里外闻到鲜血的气味，他们简直无孔不入。另一位强敌也不约而至，这是一头流浪的雄狮。这种雄狮随时都会翻脸，抢走他们的猎物。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如果是一对一较量，母狮可能毫无胜算，但以三敌一却是绰绰有余。追赶敌人也会带来新的危险，纳曼加和两个女儿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当母狮乘胜追击时，兀鹫和猎狗开始打起幼崽的主意。小家伙们此刻就躲在草丛里，没有任何外在保护。入侵者的死缠烂打让纳曼加非常恼火，他对着兀鹫大发脾气。入侵者被赶走了，但他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刚才还在玩耍嬉闹的小狮子转眼变成了猎狗的猎物。一切都是眨眼之间的事。

那曼加把孩子们召集起来，再次匆匆上路。狮子幼崽的存活率很低，前两年幼狮的死亡率高达80%。穿越50厘米高的草丛难度太大，纳曼加带着筋疲力尽的小家伙们来到了路上。最小的幼崽已经累得倒在了路边。不过，幼崽对母亲撒娇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学会耐心和坚持，这是他们未来幸存的关键。公路上还潜伏着另一个致命威胁。最小的幼崽总算死里逃生，母狮的舐犊情深远近闻名，虽然只是短暂的分离，母狮仍旧宠溺地舔舐着幼崽，

纳曼加一家决定在路边的树丛中休息片刻，这至少能够让他们暂时避开35摄氏度的炙热阳光。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的聚集。河马是群居动物，它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体型笨拙的河马有一个隐藏的技能，那就是潜水。它们能在水里潜5分钟。在气候炎热的草原上，它们大多数时候都在水里避暑。河马占领地盘的方式很是特别，它选择喷洒粪便来告知他人。不过看似敦厚的河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两只汤氏瞪羚无意闯入河马的领地，一头河马直接冲了过去，另外一只汤氏瞪羚也难逃厄运。河马从不会对入侵者手下留情。平时的河马很温和，很好相处，但是一旦涉及领地问题，他们绝不会心慈手软。在林木茂盛的塞伦盖蒂西北部地区，生活着很多草原上非常罕见的动物。刺槐树长满尖刺，但是这对长颈鹿根本不成问题。长颈鹿的脖子有2米长，却和人一样，只有7块颈椎。利用2米长的脖子和50厘米长的舌头，长颈鹿可以轻松吃到树顶上的嫩叶。狒狒也是刺槐树附近的居民，他们正忙着采集香肠树的果实。小狒狒出生8个月后才能断奶。出生6周后，小狒狒就以奇怪的姿势骑到了母亲背上。喜欢树栖生活的还有黑长尾猴。黑长尾猴是塞伦盖蒂草原最常见的猴子，它们彼此关系亲密，经常捉同伴身上的狮子吃。

昔日的岩石居民蟒已经遍布草原各地。正在树丛中享受美餐的这位是岩蹄兔，

0: 蟒和岩提兔一家都生活在岩石周围，彼此和平相处。岩提兔通常喜欢在岩石的裂缝中繁殖后代，平时以灌木和树叶为食。小家伙们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在母亲背上舒舒服服地晒太阳。岩石、草场和树林，塞伦盖蒂草原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500多个不同的物种，它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同时也成就了一道世间少有的自然奇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六年的警戒工作经验让比尔成功地加入了警犬队。这支特别的队伍专门利用经过专业训练的警犬追踪和控制嫌疑犯，稽查毒品，侦测爆炸物以及搜寻失踪人员。
1: 我喜欢这工作，出警的电话很多，一个接一个。我喜欢在生活中有惊险和刺激，而这份工作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再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狗，所以这份工作很适合我。
0: 警察局找来了六只预备警犬，可惜的是没有一只狗能够完全符合警犬的标准。后来警犬队又物色了两只狗供比尔和另一名警官挑选，
1: 其中的一只体型高大，看起来很健康很精神，另外那只看起来比较散漫，瘦瘦的，瘦高瘦高的，看起来就像很久没有吃过饭似的，所以那位警官选了那只看起来既好又强壮的狗，留给我的就是现在跟我在一起的奥丁。外表是会骗人的，那天一打开狗屋我就知道这个小家伙不一般。如果说我们要找的是与众不同，那我们就找对了。他来自捷克，接受过基本的口令训练，但所有的口令都是捷克语。一开始我只能用捷克语发口令，不过没有过多久，还没有等我学好捷克语，而他就已经听懂英语了。警犬和领犬员每天24小时在一起，他们和警员一起工作，一起回家。
2: 奥丁确实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狗，他的工作成绩那是有口皆碑的。他特别的强悍凶猛，是一只天不怕地不怕的狗，但是在家里他应该算是一只完美的宠物。
3: 他是一只非常乖的宠物，我从来不记得他有什么时候不在我跟前，或者我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的情况。
0: 经过4个月的训练，奥丁已经具备了警犬的素质。在1999年1月，他正式开启了警犬生涯，和比尔一起在警犬队工作。在之后的工作中，他在侦查搜捕方面屡屡立功。艾伯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康妮·瓦恩·哈根是动物心理学专家，他教授人与动物关系学课程。
2: 警犬的攻击性是训练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他们是被训练的有了攻击性。如果一只狗本来就具有攻击性，那它一开始就是凶巴巴的。所以说，这完全是因为警队对狗进行的训练，以及领犬员与狗之间的互动。
0: 2004年3月，比尔和奥丁结束了2周的假期，然后比尔带着奥丁去参加一位带犬警员的葬礼。在执行一次凶险的任务中，这名警员牺牲了。
1: 那天晚上只有我自己和一位带犬警员巡逻，平时在晚上巡逻肯定不止2个人，但是那天晚上就只有我们2个。
0: 比尔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有人携带枪支，警员遇到袭击。
1: 警犬12号，我立即把对讲机调到了那个街区的频道，他们当然是急需警犬和机动小组的帮助，好锁定犯罪嫌疑人所处的位置。这名嫌疑犯涉嫌对警员开枪，然后藏身在某个地方。
0: 到达现场后，先到达的那位带犬警员向比尔介绍了情况。根据嫌疑人最后出现的地点，警方将其控制在2个街区以内，但是这一带这么多房屋、车库和机动车，嫌犯可能藏身在任何地方。
1: 这一带比较杂乱，街区里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这里有很多犄角旮旯，所以人藏起来很容易，很多地方连灯都没有。
0: 这名嫌疑犯在之前就留有案底，此前他有过吸毒和使用暴力的前科，现在他又使用了枪支。
1: 我毫不怀疑这是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当天早些时候的那场葬礼，我们已经牺牲了一位同事。我现在要进去了，有一名警察

0: 已经中枪，好在没有大碍，这让你意识到这工作到底有多么危险。我对奥丁非常有信心，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
1: 奥丁在黑暗的环境中视力和嗅觉反而会更好，他可以闻到坏人的气味。奥丁就是一台非常灵敏的刺激物探测器，再微弱的刺激物他都能马上捕捉到。警犬对于气味刺激的反应速度比人类要快得多，对微弱声音的辨别力也是一样，他可以嗅到坏人的气味，听到他的声音。他完全是根据这些线索一步步地找到坏人，他想的就这么多，他脑子里也只有这件事。
0: 同事们会为我做掩护，支援我，保障我的安全，我只负责保护警犬，其他的由他们负责。
2: 搜查小队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逐渐靠近嫌疑犯的位置，情况越来越焦灼，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我从奥丁的肢体语言上判断出来，他已经嗅到了嫌疑犯身上的气味。
2: 温迪·麦克莱兰是兽医，他对动物的行为有独特的见解。
3: 德国牧羊犬这一品种很不错，它们很聪明，而且身体强壮。作为警犬，它们搜寻猎物的能力为警察所用，正如比尔利用奥丁锁定和控制嫌犯。
2: 正当比尔在奥丁的带领下进行搜寻时，上空巡逻的警用直升机传来消息，他们在同一院子里找到了一个红外线热源。
4: 我们发现一处热源，就在你们所在的院子里，在南侧远端的角落里，紧贴着建筑还有围栏。
0: 这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热源，但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奥丁一直抻着皮带，然后又回来，来回拉扯皮带，想往前冲。我们后来来到了一个地方，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把奥丁放开，让他去搞清楚究竟是谁在这个院子里面。可我当时一看皮带绷得很紧，根据我的经验，我对周围的同事们说，疑犯就在后院里，就在后院。我们和疑犯之间有东西挡着，可是又挡得很不严实。
2: 奥丁带着比尔和机动小组前往嫌疑犯藏身的位置，此时的他们都绷紧了神经，谁也不知道穷凶极恶的嫌疑犯何时出手。
0: 当时我以为机动小组马上就会对付嫌犯的，他们会对后院进行有步骤的搜索，他们可以用长枪末端的手电筒寻找目标，但一位警官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有看到，里面没有人。奥丁就这么暴露着，我感觉时间好漫长。就在这个时候，机动小组的一名警官正好用手电光找到了嫌犯。
2: 比尔恰好对着嫌犯的枪口。
0: 我当时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变成了慢动作，我们暴露的时间太长了。这时奥丁突然径直冲向嫌犯，奥丁冲上去咬住了嫌犯的右臂，正是嫌犯拿枪的那条手臂。机动小组的警员看到掉在地上的枪，然后就说，警犬把他抓住了，枪掉在地上了。
5: 嫌犯已被拘捕。
4: 抓到嫌犯了，干得漂亮。
2: 谁都没有想到竟然可以在没有交火的情况下将嫌犯擒获。
0: 如果我们可以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在这次的抓捕行动中，我们确实没有动用任何武器，效果非常好。
2: 2008年，年满十岁的奥丁从第一线退役，在他的服役生涯里，成功地协助警察抓获300多名嫌疑犯。在合作多年的工作中，比尔早已和奥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购买下奥丁的领养权，这样奥丁就能继续和他生活了。
6: 在泰国，有一种昆虫展现了极强的团队合作能力。织工蚁的巢穴没有像其他蚂蚁一样建在地下，它们更喜欢看高处的风景。 他们选择在树梢上建造巢穴，这就是他们的家。首先，他们会挑选一片顺眼又老实的树叶，然后奋力将树叶卷起。这个时候，最考验的就是团队的协作能力。小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奇迹。在开始这个大项目时，其中的一只织工蚁会紧紧咬住树叶边缘，然后其他织工蚁奋力将树叶卷起。两只织工蚁利用自己的身体将两端连接在一起。在他们身上非常完美地体现了合作的力量。织工蚁的团队中有很明确的分工，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处在末端的织工蚁会用嘴咬住树叶的边缘，以求达到稳定。织工蚁的牙口不得不说很不错，他们咬住了东西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体型虽小，但却无比强大。这些织工蚁运用特殊的技艺建造了家园，并体现出了优秀的团队精神。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得偿所愿，达到目的，全在于彼此良好的配合。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声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节。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支援？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

0: 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都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0: 所独有的。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在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嗯，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歪斜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

0: 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人在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儿，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

0: 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1: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0: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锦州的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0: 重新认识生活，
1: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0: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1: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0: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0: 就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0: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1: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0: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1: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

0: 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
1: 高
0: 浪，
1: 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
0: 拍，
1: 沙滩上，
0: 对。
1: 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从埃塞俄比亚高耸的山脉到南非生机勃勃的海岸线，一群灵长类动物的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但是人类居住区的不断扩张，将他们一步步地逼到了越来越小的避难所。对于生活在非洲的狒狒来说，适应环境是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非洲狒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慵懒的晨光洒在了海滨小镇鲁伊埃尔斯，这里位于开普敦以南80公里，南非的南海岸。

在城外，一群机智的灵长类动物正在行动。他们是鲁伊埃尔斯家族，带头的就是雄性族长。他正在带领家族前往他最喜欢的一处觅食场所。这些是臀尾狒狒，非洲最大的灵长动物之一。大多数动物需要在捕食的同时警惕捕食者。但是对于这个臀尾狒狒家族，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的天敌早已被逐出这片山脉，所以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退休的郊区居民、他们的汽车和电栅栏。家族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听从号令。家族中有20个成员，包括血缘关系很亲的小狒狒、带宝宝的母亲以及其他的成年狒狒。雄性族长严格管束着鲁伊埃尔斯家族的所有成员，带领大家一起行动。

坦桑尼亚的夏天接近尾声，东非狒狒家族正在享受盛宴。

东非狒狒的毛皮颜色如同橄榄叶，从远处看呈一种偏绿的灰色。他们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25个国家，是非洲大陆上分布最广和最成功的狒狒品种。它们遍布各地，从环境恶劣的沙漠到茂密的山林。它们在外观上与臀尾狒狒很相似，能在各种栖息地繁衍。食物类型的多样化是促使它们获得成功的关键。没有比找到成熟的吊灯树更好的事情了。这个成年雄性正在享用巨大的果实。吊灯树的果实是绝好的食物，通常会长到1米长，重量近10公斤。家族的其他成员正享用着野生无花果树的馈赠，每年的这个时候刚好结果。

他们会挖地下的块茎，也会攀爬巨大的果树，这些都是主要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严加守护。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母亲爬到高处，她会阻止任何低级的雌性爬上来，和她一起在树冠进食。这个年轻的母亲只能待在地上，她要靠掉下来的食物碎片充饥。东非狒狒在非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占主导地位，而臀尾狒狒遍布非洲大陆的南部。这两种狒狒在外观和身材上非常相似，但它们社会结构有别，因为捕食的风险不同。东非狒狒生活的地区不断受到威胁，所以倾向于大规模的群体生活。雄性较多的大型群体安全性更高，大多数臀尾狒狒生活在没有捕食者的山区。这使得它们分裂成由雄性个体领导的许多小型家族。但当面对捕食者时，臀尾狒狒也会像东非狒狒一样集结成更安全的大家族，比如奥卡旺哥三角洲的这个家族。

再俯瞰非洲西南海岸鲁伊埃尔斯的这片草木茂盛的山区，屯美狒狒家族正全力适应一个新的情况。在城镇建成之前，这里曾是他们主要的栖息地。源自山坡的河流为屯美狒狒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但像这样的原始栖息地如今少之又少，屯美狒狒被迫生活在贫瘠的山区。

山坡上覆盖着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高山硬叶灌木。这是地球上适应环境能力最强、分布地域最多样的植物之一。这里的植物物种密度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但土壤的营养物质含量很低，所以植被的质量比较差。它的叶子含有叫做单宁的化学物质，导致它们不太可口。所以说，这些灌木不仅营养价值低，味道也并不好。狒狒被山上又难吃又没有营养的植物所包围，很难打开胃口。因此，鲁伊埃尔斯家族现在更频繁地进入城镇觅食。他们充分利用人类精心照料的花园，这里有大量的外来物种，是野外灌木丛里见不到的。

各种狒狒都会梳毛。最初，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清除寄生虫，保持毛皮的清洁。但最近，研究证实它是狒狒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家庭内部社会联系的关键。梳毛是狒狒相互安慰的方式，还有助于界定等级秩序，保持家族内部运转和谐和稳定。较高级别的个体总是会接受梳毛，而较低级别的狒狒则一直要付出劳动。集体内部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每种狒狒都有分工明确的社会结构，这对于生存至关重要。鲁伊埃尔斯的首领经历了许多战斗才坐上宝座，现在家族由他统治。作为老大，任何食物都要他先下口，包括对于异性伴侣的选择，但他也必须承担带领

家族前往觅食场所的责任。食物的位置由成年个体逐渐传授给青少年成员，领头者的脑袋里有着家族世代传承的知识。只要身体允许，首领会一直在位。 除非另一个雄性成员将他赶下台，迫使他交出大权。在坦桑尼亚开阔的稀树草原上，狮子、花豹和猎狗威胁着东非狒狒家族，群体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这些狒狒家族中，是由雌性说了算。雌性自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梳毛是一种商品，可用来交换利益。雌性族长可以从下属的殷勤照料中获益。 竞争食物时，这些成员通常联手对抗其他的雌性。这些联盟形成了基本的灵长类动物小团体。社会地位并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雌性斗争。位居社会高层的雌性还能享有更多的食物，被更频繁的梳毛，因此承受着更少的压力。相比之下，雌性族长生产的幼崽比低级别成员的幼崽存活机会更大。 此外，这些幸运的小家伙长大，怀孕的妈妈看着孩子和小伙伴们玩耍。从她最近一次分娩至今还不到2年的时间，如今她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她的宝宝已经断奶了。 他仍然要在妈妈的身边生活近2年的时间。当妈妈专注于新生儿时，他才会离开。游戏是小家伙在城市丛林中的挚爱。 即使防盗警报震耳欲聋，他们也不在乎。当地人总会把所有门窗都锁紧，哪怕稍微有点缝隙，你的房子也会天翻地覆。狒狒的学习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发现。 当地的垃圾桶通常藏有宝贝，一些成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掌握这门艺术。

0: 锁住垃圾桶，防止这些灵巧的灵长类动物把它们掀翻。
1: 嗯嗯，
0: 今天运气不太好，家族要继续前行。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山草原上，觅食并不那么费力。食北非的饮食习惯是，食物可以差一些，但必须到处都有，这样就无需四处奔波了。而且因为父母一整天都不会走远，小家伙们有了大量的娱乐时间。玩耍是在家族中成长的关键。

还要学习社交技能，培养战斗精神。游戏时大家是安全的，但是游戏需要有伙伴的合作，这有助于在家族内部建立宝贵的纽带。这些密切的关系对于所有狒狒物种的成功生存都至关重要。

路易·埃尔斯家族在应对不断变换的环境挑战时，家庭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似乎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但这种适应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像这样的人类食物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分、脂肪和人工添加剂，既对人类健康不利，也会给他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长期吃垃圾食品可能导致肥胖、心脏病，甚至二型糖尿病。傍晚，鲁伊埃尔斯家族要前往海边。

0: 我们与这群魅力十足的灵长类动物共享超过90%的 DNA。 2000万年前，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进化过程大相径庭，但我们今天仍有相似之处。大约150000年前，南部海岸的早期人类正在这片海滩上大口吃着各种海鲜。海鲜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和蛋白质，能促进大脑的活动和生长。有人认为，这是人类智力跃进式发展的一个触发因素。我们还不清楚这种饮食将如何塑造路易埃尔斯家族的未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精明的家族拥有超凡的适应能力，足以克服任何困难，称霸非洲的南部海岸。狒狒使我们洞察自己的祖先，我们是表亲，但我们也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一些物种选择适应，其他物种坚守在快速变化的环境当中。从埃塞俄比亚的悬崖到坦桑尼亚的稀树草原，再到南非崎岖的海岸线，有一点将所有狒狒家族联系在一起，他们牢不可破的社会纽带，迎难而上的应付能力，使狒狒成为除人类之外非洲最成功的灵长类动物。在非洲热带岛屿的这片密林里，一只名叫吉玛的红油猴正幸福地享受全家对它的保护。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分别让它开始了一场生命的冒险。在这场寻找家人的旅途中，它将面临重重考验。下期《奇趣大自然》桑吉巴尔岛毒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5: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根猪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

0: 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
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6: 好好好，
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6: 好好好好好。
8: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爪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系统治理提质效，兴水惠民护锦城；
0: 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使命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定位，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16字方针，以人水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聚焦防洪安全、

0: 供水安全、水生态环境安全三大核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系统性提升全市水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1: 为紧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健全全域生态治理顶层架构，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工作中，我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规范化、常态化水资源管控体系，全域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牢牢守住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底线，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赋能助力。近五年间，全市计划用水实现100%全覆盖，成功创建六所节水型高校。锦陵水库通过实施每秒 1.13 立方米生态放流，保障小凌河干流不断流，有效维系河流水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全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持续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十四五”以来，全市积极争取上级生态治理资金 1.07 亿元，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37.85 万亩，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固碳、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围绕建设宜居城市，市水利部门持续深化水系赋能民生工程，不断夯实幸福宜居生态根基。“十四五”期间，全市组织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38项，治理河长391公里，完成两座中型并险水库和一座小型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依托小凌河、白骨河、女儿河三河绕城自然禀赋，我市先后实施白骨河流域河道综合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女儿河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常态化开展岸线生态整治、滨水植被修复、水系互联互通改造，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水网生态新格局。
2: 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全力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政协各级组织和两支队伍中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以高质量的政协履职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传达了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机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既是一项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一张求真务实的施工图，为全市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阶段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的思路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于鹏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关党员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抓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汇聚奋发进取强大合力，加强团结联谊，发挥统战组织重要作用，对标市委要求，全力做好全会。

0: 筹备工作，要锤炼过硬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推动市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履职政治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规范水平，建强委员队伍，激活基层履职活力，深化作风建设，树立争先创优导向。市领导徐新、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10月15号，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海洋和渔业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1: 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察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及防灾减灾能力。我市位于环渤海最北岸，有 157.73 公里海岸线，海域管辖面积 1109.84 平方公里，有9个无居民海岛。当前我市正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的挂牌成立，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对我市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市海洋与渔业局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足不出户寻访红色足迹，云端在线感悟英雄精神。锦州解放78周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呼唤大型全媒体直播，把红色历史搬上线上直播间，让广大网友近距离触摸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
0: 整场直播时长近7小时，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记者团队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沛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市民熟悉的本地红色地标，通过现场实拍、史料回放、专家讲解、人物访谈、连线互动等多种形式，带着观众一步步回望锦州攻坚战的全过程，重温辽沈战役一战定东北的关键决胜意义，深刻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
2: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呢，今天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了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全媒体直播《旗帜的呼唤》。可以说这次直播是我们集团近年来组织策划执行的时长最长、内容跨度最大的一次直播。那么我们在直播内容和形式上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通过设置4个篇章来回望辽沈决战的峥嵘岁月，踏访辽沈红色旧址，聆听英雄后代的深情讲述，来感悟先辈的信仰担当。那这次直播我们集团通过旗下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了联动的传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是新时代我们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传播呢，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的底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0: 直播内容兼顾历史与现实，既有白老虎屯阻击战、沛水池血战等惊心动魄的经典战斗回顾，再现死打硬拼、血战到底的英雄风骨，也展示了云飞街、世英街英烈街巷、苹果廉政文化、城市新面貌等新时代变迁。古今画面交替呈现，让网友真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从未远去，一直在这座城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2: 今天呢是锦州解放78周年的日子，那么媒体集团打造了这样一个7小时的大型全媒体直播，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新颖，而且视角全面，覆盖面广。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宣讲啊，这种沉浸式全景式的媒体直播，让静态的红色历史呢活了起来，让尘封的战斗故事呢火了起来。直播走进遗址，还原战史，讲述英雄，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啊，把我们这种辽沈战役精神解读出来，既拓宽了红色故事的传播渠道，也提升了我们锦州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让我们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底蕴真正深入人心。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呢，多多走进

0: 我们锦州的这些红色场馆、红色遗址旧址，读懂辽沈战役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把这种力量呢化作学习、成长、奋斗的动力，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时代发展，当好英雄城市的接班人。
1: 广大市民和网友积极点赞、留言、互动热议，纷纷致敬革命先烈，点赞英雄城市，全网形成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热爱家乡锦州的浓厚氛围。截至下午四点，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观看量突破120万。
2: 10月14号，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石揭幕仪式在易县刘楼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各界嘉宾、英雄后代、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等齐聚英雄出发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3: 活动由中共易县委宣传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组织，易县教育局、刘龙沟镇人民政府、古塔区适应街道办事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给予活动大力支持。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随后，承载无上荣光的白老虎连荣誉战旗庄严入场。这面英雄战旗跨越70余载峥嵘岁月，再次回归英雄出发之地，彰显英雄连队不朽风骨。活动中，英雄后代代表现场追忆先辈从军报国、浴血杀敌的峥嵘往事，真挚表达传承先辈遗志、弘扬英雄精神的坚定信念。此外，还举行了红色史料与红色热土捐赠赠送环节，为当地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提供鲜活素材。
4: 我觉得今天的揭幕仪式意义非凡。作为解放锦州战斗中的英雄部队，白老虎连当年就是从我们这里这片热土出发的，而今在这里，在刘龙沟镇红石喇子村找到了根。这块石碑的矗立，正是凝聚了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魂。未来我们县委宣传部将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讲好英雄的故事，把白老虎连的精神融入到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以实干告慰先烈，不负人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随着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石庄重揭幕，崭新矗立的纪念石蔚然挺立，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必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精神的全新红色地标。
5: 我任将深度挖掘盘活本土红色资源，用心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白老虎连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把红色底蕴转化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让英雄精神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激励全镇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乡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方位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特色文旅、生态湿地、海洋养殖一线，用镜头记录锦州滨海新貌，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
1: 采风第一站，媒体记者团来到国家4A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景区负责人现场讲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与文旅发展情况。随后，记者团乘船登岛，亲身感受渤海湾独特风光。退潮后，壮阔的笔架山潮汐天桥全貌尽显，独特的自然奇观让记者们赞叹不已。不少记者驻足观赏风光，挑选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体验锦州滨海文旅魅力。
7: 有一个特别震撼的景观，就是潮汐天桥，这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棒，这是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后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应该就是一些生态发展，包括咱们的这个养殖，我觉得在这种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1: 随后，采风团走进东方华帝城湿地温泉旅游度假区，实地参观温

0: 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湿地生态风貌，聆听景区依托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的发展模式，领略锦州生态文旅的独特优势。最后，采风团前往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详细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的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及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果，近距离感受锦州现代海洋渔业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实力。
1: 其实咱们江苏的苏州跟锦州也是有对口合作啊，锦州的生产的一些非常好的海洋产品可以通过冷链直抵苏州，我们长三角的市民可以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我们渤海湾特别美味、特别优质的海鲜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江苏和辽宁能够在海洋经济、在文旅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合作方面能够加强合作，一起努力去把咱们的蓝色海洋经济做大做强。
0: 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锦州优美的滨海生态、优质文旅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借助全国广电全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苏锦对口深度合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2026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1: 2026东北亚星城国际泳装博览会以星城泳装朝向世界为主题，融入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亚洲订货季，为本土泳装企业搭建对外交流合作新平台。本次共有33家泳装品牌和供应链企业组团前往上海参展。
2: 这次泳博会是我们的第一次异地办展，不仅是展会专业层级的全面提升，更是咱星城泳装从制造优势向品牌势能升级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上海专场呢设置了趋势发布、供应链签约等多项的特色活动。目前呢，星城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已完成这些参展企业的资质审核、展位分配，还有这个展品的统筹。展位涵盖了特种品牌、面辅料供应、电商平台等多个展区。
1: 展期将推出3场品牌联合发布秀，安排战略合作集中签约、星城泳装集体商标发布等环节，同时配套2027泳。

0: 装流行趋势发布等专项活动，组委会下设五个专项工作组，落实各项细节，全力保障展会高质量举办。此次前往上海参展的企业准备了高级定制、竞速、国风、户外防晒等多品类泳装新品，不少本土企业精心打磨原创产品，对本次参展满怀期待。
1: 我们企业呢，就是从成立到现在为止，也是已经连续参加了至少十届以上的这样的泳博会了。这次一下来到了上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兴城市政府也在做了一件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件好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品牌，在欧美30多个国家注册了我们的一个品牌，我们的纯手工钩织的比基尼，这个可能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时髦的这样的一个比基尼。我们也希望在这次的泳博会上，把我们的Primloom 这个国际品牌的一个手工钩织比基尼推向全世界。
2: 我们呢，希望借助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平台，集中的展现我们兴城泳装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这些原创的设计能力，推动企业从单纯的产能输出转向品牌价值的这种输出，让兴城制造不只做幕后的供应链端，更要走到产业前台，对接高端行业资源与全球市场。
0: 这次异地办展将为兴城泳装产业深耕原创设计、培育自主品牌搭建崭新舞台，助力本土泳装进一步拓宽对外合作渠道。
3: 民有所呼，景有所应；民有所需，景有所为。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依托民意服务中心，创新构建全链条民意闭环服务新模式，推动交管服务从被动接诉变为主动靠前、源头治理，让民意直通警务，服务直抵民心。
4: 以往，车辆年检申领合格标志、企业车辆查验等业务需要群众、企业专程前往车管所窗口现场办理。如今，依托民意服务中心，系统自动筛查临近检验到期的车辆，由智能机器人主动致电车主，经车主确认后，后台工作人员直接完成检验合格标志申领，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为助企纾困，朝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把车管窗口搬到企业门口。今年三月，降雪天气中，交警部门上门为邮政企业76辆快递车辆集中查验，高效解决企业车辆年检难题，保障快递物流正常运转。
5: 如果没有集中查验，我们一天也就办个3到4辆车，这样的话我们企业的车辆无法在短时间内上盘上路，影响我企业的正常的经营。交警的主动上门集中查验，真正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燃眉之急，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便利。
6: 上门查验是交管服务模式的转变，由企业跑窗口变为民警上门办。上门查验能够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是最大限度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不受影响。我们希望通过下沉一线的便民服务，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感受到交管部门的温度，进一步拉近警企之间的距离。
4: 急难险重有速度，民生诉求有温度。民意服务中心建立跨警种快速联动、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环机制，对群众求助、投诉建议、交通堵点问题全部跟踪督办，一管到底。自2024年1月，民意服务中心共解决交管重点难点问题44个。
7: 我们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全覆盖的回访机制，群众的每一条诉求、每一次求助，我们都接得住、办得实、督到底。对于不满意事项，进行二次督办。
4: 民意诉求智能流转系统实现工单自动派发，进度实时跟踪，实名骨干警力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
8: 我们始终坚持民意引领警务、警务回应民生的工作理念，通过打造、受理、流转、督办、回访、预防全链条闭环模式，把

0: 服务做到群众急需处，把治理做到问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游，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2: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3: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
2: 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4: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1: 平安村举办活动，深度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元素，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
5: 他对自然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和对平安的祈愿。田间稻浪流金，村民与游客徜徉其间，
6: 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心里特别的高兴。
5: 百人拌饭，场面壮观，腌制辣白菜、打糕体验吸引众人参与。
7: 金秋时节，黄家沟休闲营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稻浪金黄，生态稻田养殖的河蟹肥美鲜活。大批市民
8: 像我们黄家沟这边，其实每年水稻田呢都长得生长得非常的好。当然今年呢，我们增加这个趣味性的活动啊，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亲子游，包括这样就是我们一个研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让各个小朋友啊体验到这个捕蟹和割水稻的快乐。
1: 金秋时节，锦州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
9: 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儿，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场。
1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钱
12: 可是苏菲亚，
13: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14: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15: 我模仿的是
16: 在地区早日恢复供电。

0: 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
1: 展新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5: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6: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4: 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是玉一伯爵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结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电信万科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
3: 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3: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3: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
1: 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
3: 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3: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3: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3: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3: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呀吃东西，